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6: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7: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6: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8: 守好钱袋子，
9: 护好幸福家。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奔跑吧第一书记》广播版。
4: 《奔跑吧第一书记》节目现在开始。那今天呢，我们走进六安市裕安区的泰安村，

0: 这个村庄在党建引领下完成了人居环境的华丽蝶变，靠着稻虾共生、黄花菜种植等特色产业趟出了致富路，还获评全省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五个好、村党组织标兵，成为河美乡村建设的鲜活样板。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泰安村的振兴故事。掌声有请我们本期嘉宾，省住建厅驻六安市裕安区泰安村第一书记孟奎。好，欢迎孟书记。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孟书记，那首先一开始呢，给咱们介绍一下我们泰安村好吗？
1: 好的，我们泰安村位于革命老区中国第一将军镇西北部，下辖20个村民组，共761户。总人口大约在2900多人，地处大别山外围，地势高低起伏，村里边呢主要的一些农产品是稻米、玉米、水稻、玉米、红薯，经济作物有茶叶、板栗，还有黄花菜。我们泰安村在2014年被确定为贫困村，2017年我们省住建厅开始第一轮帮扶，到目前为止已经历经3批驻村工作队。我们是像我这边是第9批驻村工作队。目前我们泰安村在就是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我们省住建厅的帮扶下，村里的集体经济收入已经连续6年超过100万元，位于裕安区的脱贫村前列。
0: 就刚才您说出这一串串数字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就是你是满满的这种自豪感哈，就觉得自己做出的这些工作还是有价值的啊。但是我们了解到你驻村这块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对吧？就是跟我们聊一聊，你一开始进入这个村子当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幕？
1: 好的，我刚到村里的时候，那是一个快是傍晚的时候。
0: 傍晚的时候
1: 啊，给我印象很深。当时我到村里面，站到一个村里面一个比较地势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看着全村的一个面貌。这个村因为它地处这个港泛区，然后村里面的村落是一种零星的分布，农户和农户之间的距离非常非常分散，
0: 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并不是那么的紧密，对不对？
1: 因为住的比较分散，所以说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我是搞建设、搞建筑，搞建筑这一类方面。
0: 您的专业是建筑这块。
1: 对，搞这块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村以后想搞基础设施，可能是不是那么容易。
0: 就是当时看到这幅场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心凉半截的感觉？
1: 有很大的压力。
0: 有压力。
1: 但是我后来也在慢慢想，我应该，因为它是属于港泛区，港泛区它也有它的自己的这个独有的特征，我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做，才能把当地的这个绿水青山转变成老百姓的金山银山，这也是我两年的一个工作目标。
0: 就是说一开始看到那幅画面的时候，虽然觉得有难度，但是对觉得自己也是一种挑战。
1: 是的，
0: 就也是未来要走的趟的这条路。
1: 是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驻村工作有一个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跟当地的老百姓的融入。你是从什么时候或者说某一个具体事情感受到，我好像真的跟当地的老百姓融成一家人的这种感觉？
1: 这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
0: 嗯，
1: 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刚到村的时候，我们村里有一户人家，他突发交通意外。就是他有次早上是骑电瓶车去赶集的时候，被另外一个村的村民，就是说也是骑电动车，当时两个人相碰。然后他后脑勺着地，然后就是造成就是颅内出血，就是病情比较严重。这个有点戏剧性的就是，对方肇事者他是一个无保户，他没有任何的经济赔偿能力
0: 啊。
1: 而且从医保方面的政策来讲，对于这种交通肇事的这种又没有赔偿，不能进行赔偿，这种政策方面的规定，所以说当时他们家就比较就是这个病人还躺在 ICU 里边，然后家里的经济特别困难。我们的工作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是第一时间主动上门去了解情况，然后在了解情况之后，我就是发挥我们住建行业的这个协同能力吧，我们向厅机关汇报，然后向各个协会以及各个建筑企业进行发布这个倡议号召，然后短短2天时间，我们给他筹到了20000多块钱的这个捐款。 这个。

0: 就解决了他当时的燃眉之急。后期我们又给他开通了这个叫幸福家园，还有这个水滴筹，进行持续的筹款。对，就这样，他慢慢的他脱离了这种危险期。后期就是他们家的老人每次见到我也都是拉着我的手，对我也是表示一次感谢。这样就我就感觉在通过这件小事，就是说让老百姓知道你能为他做一点事情。
1: 我觉得书记特别谦虚，说这是一个小事儿。其实这个事儿对于他们那一家子来说，那就是一个比天还大的事情。
0: 对，
1: 可能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了。
0: 对，这里还有一个是，就是我经常早上五六点钟接到村民给我打的电话。
1: 五六点给你打电话？
0: 对。
1: 说什么呀？
0: 对，他们有时候他们也不说，也不是说可能有什么事啊，他们就是想跟你讲讲他们的情况呀，他们今天要干什么呀，或者说他们今天家里有什么困难，要往我想让我去看看啊，或者是这种。
1: 那可能真的把你当朋友了。
0: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挺苦恼的，但是
1: 就是很困扰，就是正常的休息时间得不到保障。
0: 对。
1: 性是一种甜蜜的负担。
0: 是的。
1: 一方面觉得村民可能是真的接纳你了。但是另一方面的确是正常的休息时间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0: 是的。
1: 那你在工作这么长时间，就在村子里这两年期间，这是村子变化的一个亲历者，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和推动者嘛，你觉得村子最大的变化这么长时间在哪里呢？
0: 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产业。因为我们村产业从我们的2024年到村，当时他们的集体经济，因为我们村毕竟我们住建厅已经包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快9年了。前两届已经干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从2014年，从2020年，它是集体经济首次突破100万，到2023年底是集体经济达到113万，然后我接手了以后，到2025年年底，我们已经达到了150万，就是说这段时间呈现一个上升趋势。它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是就是说这个改变嘛，它以前是一种输血式帮扶式消费帮扶输血式的一种发展，慢慢这两年我们打造了两个主导产业，然后通过就是说带领老百姓来种植这个稻香米，这个种植黄花菜，
1: 让它有自己造血的能力。
0: 对，慢慢它就形成了一种自我的造血能力。就是说对于这个消费帮扶这个依赖程度慢慢降低了。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1: 其实帮扶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他们自己能够拥有这样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其实你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村子里主打的两个农产品，一个就是稻香共生米，还有一个就是黄花菜啊，也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个金疙瘩了。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稻香米，因为我们村里面当时定了之后，我们村两委通过调研研究之后，确定了这两个特色产品，一个是我们这个稻香共生的稻香米。这个稻香米，我们村里面现在试种了，是600亩。
1: 600亩，
0: 对。因为这个后期，肯定还要发动群众再慢慢的增加。稻香米它有个特点就是稻香共生。它就是说。虾吃那个里边的东西，那种排泄物，然后来肥田，
1: 来滋养，
0: 然后它不打农药，不施肥，然后它这样产出来的米就是一种生态米，
1: 就更加的安全，
0: 现在不是讲食品安全，我们这个米它现在也申请了绿色认证。
1: 对呀，那除了这个稻生米，然后我们看到还有这个黄花菜。
0: 对，这个黄花菜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那边有零星的那种坡地荒地。就是说老百姓有的时候他会零星也会种一点
1: 房前屋地，
0: 他也会种一点。后来我们经过就是调研研究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它不占耕地，就是说而且它的经济效益又比较好，所以说后来我们就流转了，全村现在流转了有120亩，现在种这个黄花菜。这个黄花菜现在种完了之后，经过那个杀青烘干之后，它可以保留它的这个口感，保留它的这个黄花菜里边的就是叫
1: 该有的香气。
0: 对。
1: 那它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要想买这个黄花菜的话，

0: 的特点是什么？
1: 我们的黄花菜，它是一种，就是说，吃到嘴里，它可以当时，可以就是说，它分为鲜花和干花，就是刚采摘下来的，是鲜花。鲜花的话，当时已经有我们鲜花可以用来炒鸡蛋。它吃的话，就是鲜花的鲜花吃的口感就是特别鲜，
0: 鲜
1: 美、鲜嫩、鲜美。然后晒干了之后，杀青晒干了之后，晒干了之后，它是一种干式的，比较干。然后它那个就是吃到嘴里，就是它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这个它的营养，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0: 而且相对来说，它这个储存的周期比鲜花的话就更长，
1: 要更长，对。
0: 那为什么我们村子里当初偏偏选了这两个产品，啊，作为我们一个主导产业呢？就这个稻下共生米和黄花菜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当时经过调研以后，我们发现就是，因为在当地。稻虾就是这个稻虾共生这种稻种米这个模式，在当地在其他的地方已经有了这种成功的案例，这是一方面。我们觉得这个，而且它是一田两用，经济价值更能够翻倍，所以而且我们当地也是产米的一个主要这个田地主要是用来产米，所以说结合当地这个特色，我们来选定了这个。绿色稻米，稻虾共米，
0: 稻虾共生在其他区域已经有成功的先例，
1: 对，
0: 但是在我们村子却
1: 没有，
0: 是一块空白。你觉得是可以结合到一起去做的？
1: 是的，是的，
0: 也是具备这样一个成熟的条件，
1: 对。另外选择黄花菜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我们那边它是有已经有老百姓在零星的在种，我们考察了以后觉得这个东西，因为黄花菜它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就是一年种下去，多年。你不用后面后期不用再持续的种，只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再种植，不用二次播种，只要加强田间管理，包括除草呀、施肥啊、施水浇水啊，这一类的，然后它每年到六月份它就开花，你就可以采摘，这个就是说老百姓省去了这个管理的这个精力，
0: 就是说性价种植的性价比
1: 比较高，对。
0: 而且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它的种植的环境就不需要说大规模的这样一个田地，就是房前屋后，它相对比较灵活，
1: 对，
0: 就多一块地我就可以种，对不对？
1: 它不挑这个地方，不挑这个地方，而且它也比较耐旱，就是说我们因为我们那地方可能还比较缺水，所以说它种这个地方种这个黄花菜，它是比较方便，也这个生长机能。生长的也快，
0: 这一盒多少钱啊？
1: 这一盒大概是一斤，一斤大概在它分那个品种的高和低，一般像那种高好的一点的，大概在一斤在50块钱左右。
0: 50块钱，那就是它的经济价值也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一年销多少？
1: 一年像我们去年干花大概产了有5000多斤，
0: 5000多斤
1: 就晒干了纯干的。
0: 那要按50块钱算，那也有。
1: 当然我们不可能全部都有那么好了，
0: 对，
1: 品质不可能有全部都有那么好了，它可能有50的能卖50的，也有可能卖30的，还有20的，
0: 我是按照顶格算的，也有
1: 平均可能在20-30左右。
0: 其实我也了解到，就是在整个的产业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肯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遇到了很大阻力。
1: 是的。
0: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里面讲一下，就是我们黄花菜这个，还是讲我们黄花菜这个销路问题，
0: 就是种出来了，
1: 对，种出来了，
0: 但是卖是
1: 很难卖的。这个问题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去年我们产干花大概产了有5000斤左右，干花，最后5000斤，当时是放在仓库里，因为销售像我们安徽这边其实吃黄花菜的比较少，大家就是说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不是那么高，他们平时吃的这个菜很少，所以我们销售很难，包括我们进行消费帮扶，各个企业他们来采购的东西，是吧，他们也不是很认可这个菜，
0: 就是对这个的了解和认知不是很高，
1: 对，我们安徽这边不是很高，后来我们经过就是多方打听，然后我们也相当于发动自己的战友啊朋友啊，在外边看看
0: 就是刷脸，对吧？
1: 对，后来我们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在广西那边认识了一个朋友，他们广西那边是就是说相当于是这个黄花菜的大的一个消费群体，他们那边在这个黄花菜对于他们来讲是一道特色菜，
0: 哦，
1: 是一道特别特重视的特色菜，所以黄花菜在他们那边，特别受欢迎。只要你质量好，就肯定没问题。后来我就带着工作队到广西这边去考察，然后当时跟那边经销商进行了一个洽谈，介绍了我们这边，我们现在一方面是我们老百姓我们自己种，村里面带着老百姓一起种，这个种植条件没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也建了一个我们那个黄花菜的一个现代化一个加工厂房，包括分拣、杀青、烘干这一整套的流程，全部都符合这个规范。
0: 嗯，就包括我看到商标也是有注册好了，
1: 对
0: 吧？
1: 对，包括商标也有商标，也有认证，这些都没问题。他看了我们这个产品之后，他就是当时就跟我们签订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多底收购协议，多底收购，
0: 就等于是给销量一个托底了。
1: 对，
0: 这心里是不是就觉得踏实很多？
1: 是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放心了，放心的让老百姓种。
0: 嗯，
1: 你不管你种多少，我们村里面包收包销。
0: 嗯，
1: 这样就调动了老百姓的这个积极性。
0: 嗯，
1: 对。
0: 就说实话，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就比如说你看着这个压着几十斤、上千斤，或者你心里是不是觉得压力很大？
1: 嗯，那时候就心里有点慌。
0: 慌。
1: 对，你毕竟带着老百姓种，如果老百姓赚不到钱，那他肯定心里肯定有意见，他对我们的认可，后期我们村里面其他的工作肯定也就不好开展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你通过跟广西那边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就是解决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打底的一个销售问题嘛。但是可能还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就是你都怎么一步步去攻破它，就是从线下包括还有线上这个部分。
1: 这个分两块，一个是线上。线上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的销售主要是对接一些平台，大的平台，包括你像832消费帮扶平台，还有那个合肥市消费帮扶平台，那个还有一些各个大型企业他们内部平台，包括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还有中铁四局，像他们内部采购平台，我们现在把自己的产品上到他们的平台上供他们进行采购。
0: 那有没有吃闭门羹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介绍给你这个公司，
1: 也有。
0: A 总他看都觉得
1: 也有。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公司介绍我们的黄花菜，人家说黄花菜我们不吃，这个寓意不好，黄花菜都凉了，黄花菜不好，我不要。所以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尴尬。
0: 嗯，
1: 不过后来我们想一下，那个黄花菜它还有个别名，好像叫将军菜。就是嘛，我们准备把它名字改一下，
0: 改成将军菜。
1: 对，
0: 这样可能更符合我们普通民众对于美好的或者说强大的这种向往。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也是不容易，就是一步一步的从包括线下还有线上都要一点一点去摸索，
1: 对，
0: 去走。那除了这一点，我们知道就是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啊，就是您看着这个产业一步步的发展，那整个的最直观的感受变化在哪里呢？
1: 最直观的变化，我感觉就是我们把这个全产业链条建立起来了。从一方面从种植，我们可以从源头把关，然后加工我们现在我们这两年我们建了一个现代1500平米的稻米现代化稻米加工厂，还有一个1200平的那个黄花菜加工厂，这个我们的基础设施还有加工车间都建好了。我们的种植、加工，然后再加上我们销售，我们销售刚才我忘了讲一点，我们销售其实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好的销售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消费帮扶。其实我们厅对消费帮扶这块一直很重视。每年我们通过，就是说我们发布我们行业系统的这个倡议书，邀请就是全省的，不管是我们厅机关或者是二级机构或者是企业协会，还有各类这种建筑业企业。我们邀请他们来，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村进行消费帮扶。这个每年的这个销售量是很可观的。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就有300多家企业到我们村里面进行采购。
0: 300多家，那采购了多少呢？
1: 采购了有大概最后总的数是大概在460万左右。
0: 那也是相当可观。
1: 是的，这也是一个很，所以说这个消费帮扶这块我们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0: 那三百多个单位都是一个跑一个个跑的吗？
1: 也不是。这个。一个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发的那个倡议书，
0: 倡议书
1: 有各个，这个公司他们看到了之后，他们有时候他们会主动跟我们联系。
0: 这所有的工作都是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做。
1: 的
0: 对， 但是我了解到，就是书记，咱们在赚钱这一块还是挺有思路的啊。就除了说，我们的稻虾共生米和黄花菜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的一些拓展呢，比如说厂房出租啊等等，都是怎么想到？还有具体哪些方面？怎么给我们集体经济啊多增加一点钱？
1: 这个是，首先这两个是主导产业，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还通过了，就是比如说黄花菜厂房。黄花菜厂房我们用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只是在六月份到八九月份，这之间六七八九大概这三个月时间在用，其他时间不就闲置了吗？然后我们跟当地其他的，比如说油茶分拣，有个油茶分拣，我们把它引进进来，然后他们使用的是这个日期时间主要是在冬季，大概十一月份到十二月份，这样就我们是错开这个时间来用，就是充分利用。对，就相当于把这个闲置资产进行了充分利用，
0: 就不让它闲着。
1: 对，不能让它闲着。然后每年这样能够给我们村里面带来了这个收入，大概在40000块钱左右。
0: 那除了这一块呢，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还跟一个建筑企业就是合作，就相当于我们村里面入股建筑企业，它生产建筑材料，然后我们入股，有时候也帮他打通一些销售渠道，然后最后他给我们村里面就是村集体进行一个分红。
0: 书记肯定对于怎么样去增加村集体的这个钱袋子这一块，肯定是想了很多的点子。
1: 是的，
0: 就能赚到钱的都是尝试和探索。
1: 对，村里面村集体有钱了，才能够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情。
0: 是的。那我们太原村在防返贫底线当中啊，然后为我们村民做实实在好事方面，还包括一些义诊啊、技能培训啊，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1: 这个一方面我们到村了以后，就是加强这种就是走访、调研、了解，就是对那些脱贫户或者是监测户进行定期走访。一般情况下我们至少半个月要走访一次。就及时了解他们的就是生活状态。如果对于那种突发意外的这些户，我们要及时制定这种一户一方案进行帮扶。这是一个帮扶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积极的引进就是比如说市里边或者是省里边的三甲医院，我们协调他们过来开展一种义诊。去年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市里边的三甲医院到我们村里来进行义诊，当时村里面有大概有一百五十多名这个村民到了现场，他们不仅义诊，还免费发放药品，这个受到了群众的一些好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组织了一些家政培训，这个是主要是针对这种留守妇女的，培训他们的家政这个技能，然后使他们就是掌握一定技能，然后提高这个
0: 就业能力。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节假日，比如说端午节或者是春节前，我们组织这种粽香送温暖啊，或者是这种活动，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党的这种关怀吧。
0: 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就是他们是能够感受到的。
1: 是的，这里面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们这两年我们集体经济不是发展得很好吗？我们每年都有100万的收入，所以我们当时就去了之后，我们就跟村里边就是协商，村两委一起大家开会协商，我们既然村集体经济发展了，我们肯定要让自己的村民要享受到这个改革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红利。所以说每年我们在春节前，我们就组织对全村761户，每一户就是说发放一个300块钱的这个慰问品。这个老百姓也是
0: 很开心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给他们送东西。
1: 对
0: 吧，我们太原村能有今天的发展，那党建引领它也是一个核心啊。那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加强两委班子，让大家能够拧成一股绳一起去做事业呢？
1: 这个我们就是去了之后，就是加强这种就是在平时的走访调研过程中，我们就了解看看村里边有没有大学生在家里闲着的，有没有退伍军人，有没有什么能人大户。我们重点是摸排这些人，然后从这里边这些人中挑选一些发展一些就是村里的后备力量。然后目前我们村里边有5个村干部，三个是 三个是80后，两个是90后，就说这个梯队现在目前已经建立了。然后对于这些年轻的干部，我们就是加强就是说管理，尤其是把他们在让他们在一线中进行锻炼，尤其是在产业发展和这个就是有时候村民矛盾调解过程中发挥他们自己的作用，这样使他们得到充分的锻炼。
0: 慢慢
1: 这就是变成了村里面的主力军。
0: 就是对于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这一块是非常看重的。
1: 是的。
0: 好，书记，我们现在乡村发展都是讲究农文旅的融合发展，那对于这一块我们又做了哪些尝试呢？
1: 是这样，我们是想了一些方法，主要是一方面是我们厅里面对太阳村进行了一个我们援建了一个装配式绿色农房，这个农房我们通过这个农房招引了一家中保太阳那个农业科技公司，发展这个就是说农业旅游，目前他已经在里边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主要是种植一些开展一些果园建设，还有垂钓，大概这种生态旅游是的。
0: 乡村休闲游
1: 对对对对，引进他正在做一些尝试。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下一步准备，就是因为我们要结合我们两项特色产业，一个是稻米，一个是黄花菜，准备我们想是啊以这两个为主题来打造一些特色的这种乡村旅游。
0: 就是依托我们的拳头产品，再结合文旅这一块儿，
1: 是的，
0: 来做。好，那书记，我们都知道，就是未来可能交接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就要离开这片土地了哈。那你内心有没有还有一些惦念呢？或者说还有一些想做没能做成的事情呢？
1: 这个也有。这个主要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产业虽然说现在已经厂房都建好了，种植也没问题，现在销路也没有问题。但是品牌的影响力还不行。品牌的影响力不行。另外一个就是村里边也有几户脱贫户。就是说脱贫，虽然说现在脱贫了，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很稳定。这个也是在我心里边还有一点纪念。对。如果下一步还有后续的帮扶，我觉得这个要在这两个方面还要加强。
0: 好，非常感谢孟书记的分享。太安村的两年蝶变离不开省住建厅的倾力帮扶，离不开孟书记和工作队的实干和担当，更离不开村两委班子的和全村村民的共同努力。从人居环境的焕新颜，到特色产业的新乡村，再到民生实事的暖人心，太安村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务实独行的乡村振兴路。美丽太安，未来可期。本期《奔跑吧第一书记》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13: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2: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3: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6: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7: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曲，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呢4月27。眼下正是下播的关键期啊，奈何老天不给力。农民朋友最怕的就是在收获的时候收着收着你下了，也最怕播种的时候播着播着它干了。近期我省多地呢干旱少雨，就导致呢该播的播不下去，播下去的难以出苗。您的下播作物播种了吗？您的水稻移栽了吗？您的小麦销售了吗？欢迎跟我们分享互动交流一下，您的小麦今年午收的小麦产量多少，当地的价格几何，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欢迎各位和我们交流互动分享。寿县的贾先生是说，这个寿县南部的这个油菜籽是2.9块。定远卢桥的一位姚先生他说，他们定远卢桥的油菜籽是3块，他的品质比较好，卖到了3.3块一斤。前我省小麦的价格呢，各地的情况水分含量不一样，或者是有芽的有没有芽的小麦价格也是不同。那在寿县北部刘化江老师，他应该是在10天之前卖的，是1.17块销售的。有听众说他们当地前期是1.15块，但是这个后来又跌到了1.12块。

来吃烧烤说黄豆干种可以吗？我们干种要知道未来几天能有有效降雨咱们才种啊。你如果干种下去它出不了苗，那你不是起个大早依然是赶个晚集吗？其实我们要求最好是大豆雨后播种，趁伤播种啊，一播全苗。那如果你雨前播也行，但是你要知道那未来几天能降下来雨啊，如果你降不下来雨播下去怎么办？你要是半干不潮的这个一个星期左右十天左右没有雨，没有有效的降雨，那你在里面不会闷种烂籽吗？你不怕你干不怕你潮，就怕你半干不潮播下去，是吧？什么叫半干不潮？你说它潮吧它不能保证出其苗，你说它干吧它还有一定的潮气儿。所以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半干不潮，如果你土壤干透了，那你播下去也行，也不会烂籽儿啊，也不会闷种，就怕你是半干不潮的土。好，乡下老农说长丰下塘的小麦很便宜，1.05元。长丰下塘的小麦价格1.05元，长丰不仅是一位听众反映了，多位听众都反映长丰的小麦即使品质不错的没有芽的也是只卖1.05元。目前来看小麦价格最高的在哪里呢？是在江苏，江苏昆山一个淀山湖镇，那位听众给我反馈的是当地的小麦1.2元，他的小麦亩产是900斤，当地的价格1.2元，这是标准水分。还有一位江苏宝应的听众说他们当地的小麦1.2元啊，超过1.9元、1.2元的都在江苏。那么安徽的小麦就价格压得很低。好，感谢有你说临泉的小麦价格1.08元，哎呀1.08元。平平安安说旱粮想种没有雨水不敢种，是的，你旱粮想种你没有雨水怎么办呢？你比如说能够未来两天能有有效降雨降下来，咱们提前播种都可以，提前播种都可以啊。灵璧下楼有雨吗？哎，奈何老天不给力，该下雨时不下雨。安徽省最新的天气

预报显示，12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大家看，降雨都集中在沿江、江南，集中在江淮之间南部。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3度，其中14号后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3度，淮河以南又有雨，温度又低啊！这个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会超过33度，14号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老天不下雨又有高温哦，高温干旱叠加，那怎么办？怎么办？下播作物播种在即。看到淮河以北从今天的6月12号到未来的6月18号都是晴到多云，目前来看都是晴到多云。好，高峰玉月说小麦1块1毛4，高峰玉月您是哪里？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你的坐标位置？因为全国各地的小麦不一样，全省各地的价格不一样，对吧？你到底是沿淮淮北还是沿江江南啊？你能跟我们说一下您的坐标位置吗？因为你要不说坐标位置，我们大家就不知道您是哪里。上次有一个固镇北北部，他说固镇北小麦1块1毛4，另外有一个固镇北的说我也是固镇北部的，我怎么只卖1块1，我咋没卖到1块1毛4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具体您能说出您是在哪里？比如说你是定远卢桥呀，还是蒙城双剑呀？你说一个详细的位置啊，好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也和你同区域的农民朋友能看到这个信息啊。好，这个豆子什么时候种啊？整个六月份都是下播的关键期，这个如果咱们没有条件的话，那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我们一再说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你要想规避风险，那你就像你玉米抽熊，如果是6月1号播种，那正好是7月下旬大暑到立秋期间抽熊啊，我们又怕遇到高温。但是也有人说啊，看天种田它就是那么难，你有高温它影响啊传花授粉，你有连阴雨它也影响传花授粉，所以咱农民朋友管不了那么多，也问不了那么多，哎呀，种在地收在天吧，是不是？你我说的对呀，高温干旱它会突降花力，阴雨寡照它也受不上粉，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要抢抓伤情，要抢抓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最佳时间。老天爷那是也喜勤也喜懒，也喜早也喜晚，就看老天爷他后期可睁眼。幸福人生说怀远小麦没有芽的1块1毛5，有芽的1块05分啊！谢谢幸福人生，怀远的小麦没有芽的1块1毛5，有芽的1块05分啊。一米阳光说肥料上涨，播种收割费上涨，而粮价太便宜了，种粮真的没意义了。的确今年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低含量的化肥卖得很走俏，因为老百姓投入的积极性不高，什么便宜买什么，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走入误区，很容易走入误区。你是图便宜了，但是也有一句话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好啊，高抗素在大豆上怎么使用？高抗素在大豆上怎么使用？你可以先用高抗素给大豆拌种啊，不要加水，用原液拌种，或者加少量的水，千万不能把豆皮泡湿了。豆皮泡湿了，皮泡胀起来了，那破皮了就会影响出苗。你也可以用新美轴心给大豆拌种。那高抗素在后期，你大豆要防青虫肉虫啊，要防这个点蜂元春呢啊，要防这个小虫子大虫子都要防啊。你大豆只要防病治虫的时候，打药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就行了。啊，你可以在这个后花期呀，在灌浆期呀，每一次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我们说花后三遍药，花后三遍药主要是杀虫剂，大虫子小虫子都要打，你就在防病治虫用药的时候把高抗素加上就行了。它就是每一次加都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啊，后期促进灌浆，让籽粒饱满，防止早衰。你如果想试一下呢，你可以用它来给大豆拌种啊，大豆拌种，然后呢在后期。

期，因为这个叶面水溶肥在大豆上用在前中期不如用在中后期，不如用在中后期，因为大豆是豆科作物，它有根瘤菌固氮，所以前期你可以不用打它，就是后期花后三遍药，你每一次打药的时候、防病的时候或者是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顺便加上就可以了啊！这是我给您的提醒。现在黄豆可以种吗？如果你伤情好，你就抓紧种吧，是吧？这个正是下种播种，正是播下播关键期，奈何老天不给力。目前多地，特别是合肥以北的地方，多日少雨，基本上旱情已经显现，导致该播的下播作物播不下去，播下去的出不了苗。所以，如果您那地方伤情好，您就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前苗。什么时候伤情好，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这看天种田，就是看老天的脸色，他啥时候给你雨了，你有伤了你就播。再不济的话，你如果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自己造伤播种，抢伤播种啊，足伤播种，保证一波全苗。整个六月份都是下播作物播种的关键期，在六月份，如果从产量上来说，你播的越早，越能利用好六七八这三月份的温光条件啊，利用温光条件促其早生快发，让它的产量更高。所以下播没有早，越早它越好。如果有的农民朋友吃过玉米田抽熊吐丝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高温又没有浇水的条件，出现突尖花粒，你可以往后推。但是咱们往后推，咱们也不能保证6月15号、6月25号就有充足的降雨。不过天气预报也显示6月下旬是有雨的，但是雨啥时候来，还是要根据天气预报来确定。好，谢谢高峰玉月啊，他是郭阳的。郭阳的刚才是说多少，1.14块是吗？向往未来说固镇县石湖乡卖多少卖多少。嘉禾万事兴啊，怎么弄1.11块，哪个地方1.11块。好，谢谢向往未来说固镇县石湖乡卖1.13块，固镇县石湖乡卖1.13块。平安一生说江苏徐州1.16块，江苏徐州1.16块。老农民说我们蚌埠这边1.12块至1.15块。老农民说我们蚌埠这边1.12块到1.15块。大家一定要了解各地的小麦价格，做到心中有数啊，做到心中有数啊。老农民说我们蚌埠这边1.12块到1.15块。平平安安说有些地方粮食，有些地方是一些小贩压低价格。农民朋友都这么不容易了，你还在压低价格，这个时候坑农害农，那真是天理不容。撒施的杀虫剂大多都是颗粒的，有毒死皮颗粒剂、新硫磷颗粒剂，也有绿虫苯甲酰胺颗粒剂啊，到市场上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固镇那个自学家庭农场说，固镇的玉米什么时候能播？什么时候有雨？哎呀，固镇这在延怀呀。未来我省，这降雨主要集中在淮这个，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以及江淮之间南部啊。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12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啊。像淮河以北从今天到6月18号晴到多云，没有降雨，连雷阵雨，昨天还有雷阵雨的，今天一看雷阵雨也跑没了。而且江淮之间今天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那么从明天到6月16号，江淮之间晴到多云，17号到18号也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啊！哎呀，这急死人呐！正是下播关键期，奈何老天不给力。所以有人说规避风险，我们也要考虑规避风险，但是你现在老天他都不下雨了，目前淮北未来一周没有降雨，昨天还有雷雨和阵雨呢，今天雷阵雨也跑没了。所以固镇什么时候能播，什么时候有雨啊，如果说你能确定2-3天以后有降雨，你就在降雨前2-3天播种。你不能听时间太长，你要听一周以后有降雨，你不能，那听那不是不准啊。

天气预报七天的没有五天的准，五天没有三天的准，三天没有一天的准，越近啊预报的就越准。啊，这个君子之交说淮北地区什么时候下雨知道吗？我昨天报的淮北地区在14号15号还有雷阵雨呢，我今天一看，哎呀又变了。从今天的6月12号到6月18号淮河以北都是多云到晴，晴到多云，没有降雨，雷阵雨都没了。所以我们是建议农民朋友，如果你如果没有浇水的条件，你也只能等啊。不管是固镇还是沿淮还是淮北还是江淮之间，我们是提醒大家，玉米、大豆啊、水稻、芝麻、花生下播作物，六月份是播种的最佳时间，你能早播一天你就早播一天啊。如果你不考虑规避风险的话，你能早播一天你就早播一天。因为我给大家说，种玉米如果你6月10号之前播种，那可能是在7月下旬8月上旬抽熊，7月下旬8月上旬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对吧？我们建议6月15号以后播种，但有的时候天不随人愿，我们可以说6月15号到25号播种，但6月15号到25号是不是能有有效降雨，我们是不是能播下去，这一点又不得而知。我看昨天又有人在那较在那个在那个叫什么较真了啊，说你说抽熊遇高温，那我说抽熊的时候如果遇到阴雨连绵，那也受不上粉，那都是老天的事儿，你能管得了那么多吗？所以如果我为什么给大家说玉米，我提出了三点意见。如果你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越早播越好，你抽熊的时候你也能浇上水，你播种的时候也能浇上水，你就越早播越好啊。如果你是吃过这个抽熊的时候遇高温干旱突尖花粒这个亏，你比如说有一个种植户，我不知道他哪的，他可能是沿淮区域的，他说去年他是6月15号播种的玉米就出现了花粒，因为他是大户有400亩田，他说去年6月15号播种的没有花粒，但是呢第二批6月20号播种的6月15号的有花粒，6月20号播种的就没有花粒，所以他今年他就等到6月20号播种，有可能他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他就等到6月20号播种，他是吃过这个亏，所以吃一堑长一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有的农民朋友他觉得他没有吃过这个亏，那你就不要管了，你就不要管了，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就是你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你看到未来一周没有降雨，你也可以造伤播种啊。你如果实在没有浇水的条件，那你也只能等，那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苦，一切都做不了主，看天种田农民的苦，一切都做不了主，老天啥时候下雨你做不了主。我们今年五月下旬你小麦灌浆的时候，它不该下雨它老下，现在我们盼着它下雨它老不下呀。好，最近淮河以北未来一周没有降雨，连雷阵雨都没有，昨天还有雷阵雨呢，昨天预报的还有雷阵雨呢，今天又变脸了。我们怀远县肥河镇1.12元，我们怀远县肥河镇啊，这个小麦价格1.12元。好，平平安安说寿县南部的旱粮作物都开始打蔫了，寿县南部的旱粮作物都开始打蔫了。好，什么意思？什么？我想用你们广播一下，我们是蚌埠市怀远县古城镇桥口村马家组，5米宽的沟挖成了2米宽，5米宽的沟挖成了2米宽，差别这么大呀？那这差别也太大了吧？你说你5.2米挖成了5米还都能理解，你这个5米宽的沟挖成了2米啊？我家，还有谁？6月1号的守灾秧，现在需要防二化米吗？6月1号的守灾秧，那你就应该在6月1号移栽前打好送嫁药，把送嫁药加到那个，把这个二化米的药加到送嫁药里面呀。我们移栽的水稻，我不管你是人工育秧还是机插秧，我们移栽前2到3天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咱们农民朋友不能光靠勤劳，勤劳致富，勤劳能致富吗？我们不仅要会干活，要会干巧活。什么叫干巧活？你手插秧，你移栽前你不追送嫁肥，不打送嫁药吗？送嫁肥送嫁药，什么药好你打什么，什么药持效期长你打什么，你如果不打你都你要是不打，我都替你感觉到。

后悔，知道吗？你看你现在鸡插秧，你搞得好一亩秧苗能移栽大几十亩田，甚至一百亩田，就鸡插秧，你一亩秧床苗床，你能移栽大几十亩这个大田。你在苗床上，你一亩地打个两桶水就行了。但是你一再到大田，你再打多少桶水？你再打两百桶水呀，是不是？啊，搞得好的话，这个鸡插秧一亩秧苗，它真的能移栽大几十亩，甚至一百亩呢？啊，好嘞。六月一号的首栽秧，现在需要防二化米吗？错过了移栽前两到三天的最佳的时间，现在防治一代二化米在一般江淮之间一般是五月底六月初是防治的最佳时间。所谓防治的最佳时间，就是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你这个六月十二号，你到田里去看一看，有没有出现这个枯翘黄边，有没有出现这个枯翘黄边的这种情况？到田里去查看一下好吗？为什么移栽前不打送嫁药呀？打送嫁药它到底有多好你知道吗？你在苗床上你可以打两倍甚至三倍的药，但是用水量同时也增加。你移栽到大田，你少打一遍药，你移栽下去一二十天你不需要打药好吗？没有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咱得打多少桶水？那么热的天，咱得多花多少钱，多出多少力，多打多少桶水呀？啊，所以我们一再说鸡插秧、人工育秧，移栽前两到三天一定要打好送嫁，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啊！所以这位听众，我替你感到遗憾。勤劳啊，不勤劳肯定不能致富，但不是不仅仅勤劳，不是勤劳就能致富的。咱得学会怎么勤劳，要学会巧干活，干巧活就是追好送嫁肥，打好送嫁药啊！好嘞，这位六月一号已经移栽的啊，你到田里去看一看。有一部分农民朋友反映啊，他移栽过以后，哎呀，苗子死了，一拨开里面有虫子啊！所以大家要到田里去看一看，你的苗子有没有这个枯心枯翘、枯翘黄边的这种情况？如果有了，已经钻进去了，我跟你说那也难搞。为什么要打在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就是它刚刚孵化出来，虫龄还小，抵抗力还差，它还没有能力钻住。你一旦大了两龄了、三龄了以后了，它就开始钻了，钻到杆里，你就防不了了。我说二化民为什么难打？第一，二化民钻心虫，防治起来很头疼。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它身上，对吧？在田里再加上老少三代同堂，世代重叠，你怎么用药？光一种药能行吗？你要把杀卵的、杀大虫、杀小虫的药一起打上，一起加上啊。比如说有人用阿维绿虫本啊，有人用这个四座虫显胺、假养虫显锦。那你如果虫子多的话，我们也建议大家今年的二化民防控形势严峻，您就加上一些有机磷类农药吧，什么二秦磷啊、乙酰甲胺磷啊，难搞，打不掉。好，这个水分13的卖1.2，这是哪里呀？水分13个水分的卖1.2，请告诉我你是哪里。好，老拼能说种田的没日子过，水稻在水稻才一块三，一块一毛三，我的妈呀，水稻一块一毛三，水稻才一块一毛三，是吗？好，杨先生说我们安徽淮南小麦1.1毛一斤，一块一斤是吧？啊，淮南的小麦1.1一斤能卖吗？如果你有芽麦，品质一般，那你就卖吧。如果你这个没有芽麦，品质好，你还可以稍微待价而沽啊。淮南是1.1一斤，淮南是1.1一斤。轩轩爷爷说，端午前后一场雨，不知道后期是哪天啊？端午前后一场雨，不知道后期是哪天。哎，有人说玉米、大豆最迟播到啥时候？那要看老天了。水稻能移栽到啥时候？那也要看老天了。你不知道老天后期变什么脸，出什么牌。那如果今年寒露风它十月上中旬才来，那你说你的水稻你移栽到六月下旬也行，是不是？但主要是我们不知道它今年啥时候寒露风来，是不是？一般你的玉米你播的过迟了，它到八月下旬九月上旬它也要灌浆了。我们也怕到九月上中旬玉米灌浆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早霜冻啊，比如说寒。

0: 漏风来得早，气温下降也会影响灌浆，所以种田就是这样，前怕狼后怕虎啊，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就是老百姓种个田就是这么做难，为难，处处受制，受老天的。哎，你别说受老天的了，看天老天不给力，看地秸秆爬满地。说起这个秸秆，我就来气，秸秆秸秆秸秆也到那么多，也到那么多，二化民这么难防，包括玉米田的二点尾叶蛾，其实一把火很方便。我们并不是说这个不好哈，真正的还田到位，秸秆还田到位的是利大于弊的。但是目前这么多年的秸秆还田，其实有的是粗放浅埋啊，粗放浅埋，你不能打碎，你不能抛匀，你不能深翻，你就不能起到真正的秸秆还田的作用，反而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你秸秆浅埋会导致二化民的虫源爆发暴增，你这个秸秆多，玉米的二点尾叶蛾也正好发生很严重，也就是因为秸秆的问题，你秸秆堆在上面啊，它就在地皮上和秸秆中间来危害啊，咬断咬这个玉米苗啊，所以秸秆到了那么多年，它已经是弊端凸显了。
1: 从我们一出生，
0: 江淮之间西部什么时候有雨呢？我们卢桥什么时候有雨呢？什么时候能下雨呢？哎，
1: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看天种田，农民真难。因为当前正是下播关键时，奈何老天不给力，多日没有降雨，旱情凸显，导致该播的下播作物播不下去，播下去的难以出苗。那目前呢，大家都在问什么时候有雨，什么时候有雨，这哎呀，这个降雨目前未来一周没有有效降雨啊！我再把天气重复一遍：12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16号之后，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大家能听出来，这个降雨主要集中在沿江江南以及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那么淮河以北，从今天的6月12号到6月18号没有降雨，没有降雨。合肥以北地区没有有效降雨。昨天预报的还有雷阵雨呢，说15号16号还有雷阵雨呢，今天一看雷阵雨都没了。那么江淮之间呢，今天是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还有就是从6月13号到16号江淮之间都是晴到多云，只不过是17号到18号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是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黄金粮多少厘米一株啊？就是我不知道你密度，这密度多大呀，对吧？你要想在5000棵左右等行距60公分的行距，你在22 22厘米，22厘米就是1米在5棵啊，1米在5棵。黄金梁这个品种应该相对耐密，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密度过大，密度过大你的管理的水平要上去啊，密度过大你的管理水平要上去。你看你是等行距还是宽窄行？如果是等行距，是60公分的行距，那你就是22公分啊，22公分一颗啊。22公分一颗，这样的话一亩地大概是5000棵啊，5000棵。二化醚幼虫钻进杆内怎么打？难就难在钻到杆里，钻进杆里不好打。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到杆里你打不到，你打不到它，钻进去以后就一个天然屏障把它保护起来了，你的药剂沾不上它身上，对吧？所以那个钻到杆里了，怎么打？有的时候说你灌水呀，逼它往上跑呀，对吧？你要灌深水，逼它往上跑，这个时候钻到杆里，防治的难度就很大。嗯，凤阳也可以吗？怎么买？买啥呀？买啥呀？啊，河南知道河南有雨呀？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安徽的都不知道啊！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我看了没有雨啊，没有雨。未来的降雨，12号到14号，我省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其他地方都是晴到多云，晴到多云。秧苗封闭打什么药好？秧苗的封闭打什么药好啊？你要是基插秧的封闭，你要说经济实惠啊，这个高效、安全、高效的，你就选择60%的丁变，60%的丁变啊。小麦刨过地种好不好？关注一下我的抖音，我在前天发布的是这个下播作物是贴茬播种好还是旋耕播种好？我们的嘉宾给出意见说还是这个贴茬播种啊，贴茬播种，就是贴茬播种，它的抗倒性更强。你要是这个翻耕一下、旋耕一下、翻耕一下土壤，那可能也后期天气一旦有雨多，它的抗倒能力就偏弱一些啊。秸秆黄田啊，好的，肥西有雨吗？肥西是江淮之间啊，江淮之间没有有效降雨啊，江淮之间啊，只不过部分地区有雷阵雨，而且是今天，只能是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在从6月13号到16号都是江淮之间没有降雨，6月17号、18号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我们这玉米都没种，那到底什么时候种好呢？今天已经到了6月12号了，我们只能等在焦灼当中，在无奈当中期待老天早降雨啊。下玉米下大豆，我们后期的这个最低的限度给它到6月30号之前能6月30号之前，从今天到6月30号之前，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你要是等不及天下雨，你有条件你就浇水抗旱造伤播种，浇水抗旱造伤播种。那你没有浇水抗旱的条件，你除了等还能有什么，还能做什么呢？是吧？我们只能望天长叹，期待老天降雨啊。所以我们的底线是6月底啊，尽量是在6月底之前播种下去。我们阜阳一直没下过，阜阳这边一直都没下，该冒烟了吗？好嘞，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秧苗黄边打什么样的药好？秧苗黄边了，说明它已经钻住进去危害了，已经钻住进去，这个开始危害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有机磷的农药上啊。因为二化醚非常难打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可以防住它的药不给打。不给打也是有原因的，可能对水生生物有害呀，对环境不安全呀。像有机磷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沙蚕毒素类的沙虫丹呀、沙虫霜呀，有机磷类的乙酰甲胺磷啊、二嗪磷呀，上吧。就是这些药可能对他们的效果更好一些，就是已经钻住进去了没有办法，那就上一些有机磷类的农药吧啊，出现了这个黄边的这种情况。好嘞，你看的是短信，我想把玉米种上浇水可以吗？可以，把玉米种上浇蒙头水也是可以的啊。浇蒙头水就是尽量不要大水漫灌，不要让田间积水啊，不要有明水暗渍就行了。玉米可以浇蒙头水啊，但是大豆不建议浇蒙头水。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有人问基插秧啊，用什么药封闭效果好？我们接下来，我觉得科学种田离不开种子、肥料和农药。 那么当前正是水直播、旱直播、鸡插秧、打封闭除草的关键时候，我们希望大家从我们这里了解到天气信息，了解到科学种田的技术，也能买到您需要的一些农资产品。在这里向大家推荐的农资产品，第一保证是正规公司正规的产品，第二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我们接下来会小黄车已经给大家上，如果你有需要的一些这个农资产品要购买，请点击下方小黄车的链接。我们下面有请阿牛把今天链接的产品以及这个也链接的这个产品以及价格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今天上链接呢？今天有618的一个优惠券啊，这个优惠券的幅度还是很大的，你买300能够减40，买600能减80，买1500元能减180，买3000元能减420，这是618抖音商城的优惠券的一个活动，所以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希望您今天能够利用好618的这个优惠券来购买到您想要的农资产品。咱农民看天种田不容易，能省就省啊！但是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咱们也省不了。比如说封闭药，你一定要打，你不打封闭，你现在几块钱不舍得用，你后期几十块钱除不掉。来上链接，有请阿牛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链接。
6: 好，直播间朋友们和那个张老师中午好啊！然后现在这个张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小黄车你挂上来了。就是我们在种植水稻，不管你是鸡插秧、水直播还是旱直播，这个封闭除草是一定要去做的。刚刚我们张老师也说了，一亩地花个6-7块钱你不做，后期花个30-50，对吧？今年除草还可能说打不掉。那么好，我今天就把我们中海精选的一些那个产品在直播间跟大家去讲一下。第一个，我们那个封顶方案一号，就是我们的一号链接呢，就是针对于水直播和鸡插秧的一个专用的一个除草方案。封闭除草方案，如果说你今年种植的是鸡插秧和那个水直播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方案。首先呢，现在市面的方案比较多，有丙变、有丁变，还有其他的一些封闭除草剂。我们在选择封闭除草剂的话，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安全性，你一定要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封顶方案一号用的是60%的便民黄龙丁草胺，它里面加了10个点的安全剂，可以做到不伤籽、不伤芽、不伤根，可以做到一个零天饲养。比如说鸡插秧，我可以在插前飞，可以在插后飞。然后呢，我撒播的水直播，对吧？出完芽的，我可以直接用这个药剂打到上面去，之后不会产生任何的药害。所以说，这个是这个药剂的安全性。那么这个在一号链接啊，你们可以去点开看看。再加上今天是618，抖音有券，右上角你们可以点进去领一下。这个券这个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你满个5000或6000，它减了有600多，有700多，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今年种植水稻的朋友们哈，一定要去把封闭去给做好。封闭的目的是为了降低田间的一个杂草激素，尤其是鸡插秧。你鸡插秧通过一次封闭、二次封闭，田间水源管好，后期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禁烟除草。好，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药剂非常的多，我怕大家选错，一是选错，二呢有的药剂不安全，三呢没有技术指导。那么在我们张林老师直播间去拍的话，我们是中海精选，是好产品、好技术、好服务，产品的质量啊是保证是大家的。然后呢，技术和服务我们是跟得上的。如果说你种植亩数比较大，想要技术指导，随时可以联系我们的那个客服，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我们一号链接啊，你们可以点开看看啊，咱们里面有几个规格，有5亩地、20亩地和50亩地和500亩地的。如果说你是小户朋友啊，种植亩数不是很多，咱们就去拍那个5亩地的，因为5亩地我们是小瓶子的，像那种小瓶子哈，就1瓶1亩地的，也是60%的便民黄龙丁草胺，1瓶1亩地，标准亩667，你可以跟坝下，也可以在撒完种子之后3天以内，也可以再插前，也可以等到那个鸡杂羊火科去办事尿素，哎，两种封闭都是可以的。那么是多少钱呢？5亩地标准亩667是7块4毛钱，20亩地的话是7块2毛钱。好，50亩地咱们都是大瓶包装的，像这种1瓶1千克的啊，这瓶1千克的是1瓶10亩地嘛，对吧？50亩地咱们标准亩1亩地只需要7块1毛钱，也就是说你两遍封闭也就花个10几块钱，就可以大大降低田间的杂草激素，比你后期选择禁烟除草，1亩地花个50-60，甚至对吧，花个70-80啊，这个要效果啊要看得比较直接一点。那么有些朋友说了，那我地亩数比较多，那是不是更划算呢？对不对？那你去拍500亩地的话，那只需要6块9毛钱，你看看，对吧？7块钱都不到，我们就能大大去降低田间的杂草激素。因为我们水直播和其他家庭的水是有的，你只要把封闭给做好，水源管好，好，有的情况是不需要做禁烟除草的。那么再加上今天有618那个券， 那么一亩地的成本也可能说就合成六块多一点啊，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如果说你是种植鸡杀鸭和水直播，如果说你打算今年要去做封闭，对吧，在哪买也是买，你完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去买20亩或者50亩去做个对比，产品好不好咱们用了试试比比才知道。好，这个是我们的一号链接，今天拍咱们今天下午那个给大家去打包发货。
0: 好，一号链接我们再说一下规格和价格。
6: 好，行，一号链接呢咱们点开之后里面有5亩地的，5亩地是小瓶子的包装，一瓶100克的，然后呢1亩地是7.4元，标准亩哈667的，20亩地咱们是大瓶装的哈，20亩是大瓶装的，是7.2元，50亩地呢也是大瓶，然后送了大家一个桶，里面有说明书和量杯，那是7.1元一亩地，标准亩。500亩地呢就更划算了啊，500亩地是6.9元啊，6.9元到手是10桶50亩地的啊，里面都有说明书和量杯啊。张老师，这是一号链接。
0: 好，二号链接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二号链接呢就是我们早期的一个水稻的一个封杀结合，对不对？因为我们种的水直播也好，鸡杀鸭也好，我们第一遍封闭完之后呢，可能说有些田块因为田块过大，我们做不到比较平，有些露白的地方呢，可能说也草芽已经出来了。那么草芽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草还没有什么抗性，草芽比较小，我们不能等到后期进芽出道，后期进芽出道了，草的抗性增加了，而且这个用量也增加，成本也高，所以说我们早期要去做一个什么二封杀，水稻的二封杀就是连封带杀。那么二封杀我们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杂草不能过大啊，杂草在一叶一心到立增期啊，你们自己去看，一叶一心到立增期都可以去做一个封杀结合，这第一点，杂草不能过大。第二点呢，我们打封杀结合的时候，田间桑芹咱们得要湿润，对吧？桑芹得湿润，打完之后呢，24至48小时之后要回一个浅水，因为我们封杀结合的药剂是类西药剂哈，所以说回个浅水它是有利于杂草的一个死亡。那么二号链接呢，就是封杀结合的一个方案，我们里面用的是什么成分，我给大家去讲一下啊。如果说你今年种的是鸡杀鸭和水直播，前期因为没有做封闭，或者说做完封闭之后田间高低不平，导致有些露白的地方出杂草了，我们抓紧时间打早打小。那么我们这个方案选择的是60%的变命黄龙丁草胺，用到了100克，是带有10个点的安全剂，再去加上一个拳打型的加强型的40%的青蒲草籽，用到了100克，再去加上一个高含量的5壶黄草胺，用到了25毫升，再给大家配上了一个助剂。因为有些杂草立增期和一叶一心的时候，它叶片比较小，你不加助剂的话，它粘着，它粘不上药剂药液，所以说助剂是一定要去加的，是一定要去加的。好，所以说这个链接在我们的二号链接，你们要根据自己的田间情况和杂草的大小，一定要打早打小，把杂草啊，一是出土的杀掉，没出土的再来一遍封闭，水管好。基本上像鸡杀鸭后期也是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进芽除草。那么我们里面也有三个规格哈，10亩地、30亩地和300亩地的。你拍10亩地，标准亩667的，一亩地合的22元，然后30亩地的话是21.8元，300亩地的话是21.5元。也就是说，我们封杀对吧，6-7元能解决。那个不对，封闭是6-7元能解决，封杀是21元多我们能解决，它都是比你进芽除草这个价格要便宜，而且对水稻安全。那么有些朋友会问，我水直播鸡杀鸭多大才能去做二封杀？这里呢，我们只看草不看苗啊，只看草不看苗，因为你鸡杀鸭那个苗是大的，你那个水直播你是催完芽的那个种子，它长得肯定也是比草快的。所以说我们只看草，杂草一定要控制在一叶一心到立增期的时候去打这个封杀结合，打之前把田间水给排掉，让杂草裸露出来，充分的接触到我们的药剂。打完之后回水，回个浅水啊，你这个因为它是内吸的嘛，食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你们前期没有做封闭的，或者封闭效果田间高低不平效果不好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把早期的封杀结合这个药剂一定要去做一下。那么这个链接呢就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啊，是水稻早期的封杀结合，不看腰，只看草大小，好，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用就行了，二号链接。好，张老师，
0: 有养龙虾的小李问，能不能打死三棱草和梭草？
6: 封杀可以，封杀对三棱草效果不错啊。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封闭除草呢，只是降低它的一个杂草和扩缩，降低它一个杂草技术啊，降低它的。
0: 你真正有三棱草还是有梭草的话，还要选择一些阔叶和梭草的药剂，
6: 对
0: 不
6: 对？
0: 对，
6: 你和你选择阿加露雾比面草中加上绿比蜜的话，基本上像阔叶草和那个梭草就可以一把给它打掉了。但是选择面草中的话，就不要与迪拜的方案进行复配就可以了，就单打啊，效果是不错的。
0: 好，这是一号链接，是水直播的封闭除草剂啊。这个500亩田才6.9元， 你现在6.96不舍得用，你到时候茎叶除草69都不见得能打掉啊。我们的二号链接是早期风沙坚固，这一款药剂是看草不看苗，只要你的杂草在立针期，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都可以用，是吗？
6: 对，
0: 就是杀小草芽子的。这里面有拳打型的青蒲草酯，有这个高含量的五氟磺草胺，再加上丁片，是吧？
6: 对，是的
0: 啊。这个配方呢，就要你看早期的风沙你要用到21块钱，如果是300亩地的是21.5块，那今天呢抖音商城有618的这个消费券，大家一定要领券后购买啊！今天购买，买300减40，买1500减180，买3000减420啊！能薅的羊毛抓紧薅，走过路过千万别错过。我们的三号链接呢？
6: 三号链接呢是我们一个茎叶除草的一个方案啊，因为现在有些朋友们那个早稻现在也需要去做这个茎叶除草的。三号链接是水稻、水直播和机仓秧的一个茎叶除草方案。我们这个方案呢是去年、前年用的都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我们这是配方是用的是促沙加类稀的，因为现在市面上主流的就是促沙加类稀的药剂，但是我们促沙加类稀的药剂配比是合理，我们不是说增加了促沙药减少了类稀药会导致有些杂草打过之后呢后期又反清反弹了，你们是不是去年出现过这种情况，或者说促沙药剂太重了打到水稻都已经打黄甚至打死，但是我们这个方案是配比是比较合理的。好，如果说你是种植机仓秧和水直播的，因为前期种种原因没有做封闭没有做封沙，杂草大了，那你不除肯定不行，后期草方苗这个产量肯定是没有的。那么这个茎叶除草水稻90%左右达到了三叶一心，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茎叶除草。好，我们这个方案呢是45%的迪拜，一亩地用到了145克，40%的迪拜青蒲用到了200克，25%的青蒲合作用到200，再加上一个防侧芽的啊，咱们用到了20，就是一个草松用到了20，助剂给大家加上了20。这一套方案下来呢，有促沙的，有类稀的，还有防侧芽的，还有助剂都给大家配齐了。针对于田间的禾本科杂草，小本的千金败子有个很好的一个去除草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方案虽然好，你得会用，就是说没有最好的药剂，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对吧？买回去之后呢，咱们正常一亩地，你托管机，咱们一亩地用到60斤到70斤水，无人机咱们是6到7升水起步，电动喷雾器的话，咱们是2桶水一亩地，一定要做到什么东西？前提条件，第一个，田间水排掉，把杂草全部裸露出来。第二个呢，我们要去喷匀打透，要做到什么？大草得打得像洗澡，小草得要打。

0: 保水，不要漫过药芯，保水5到7天，基本上7天以后杂草都能死在水里面。所以说你只要去按照我们的这种水量配比打法啊，3天后回水保水，基本上田间的杂草都能解决掉。为什么？因为水到3叶芯的时候，这时候杂草还不是很大，也就2叶到3叶，它还没有分裂，还没有太多的抗性。你只要选对方案，按照我们这种方法去打，就可以把田间的杂草给除到萌芽之中。那有些朋友说，我等到后期水杂草都除完了再去打，草密度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打到哪里是哪里。我刚刚说的那个一亩地的用量啊，是一亩地的量，但是往往在实践打药的时候，可能说不一致。为什么？因为有些田块的杂草它比较多，对吧？我们要给它打匀打透，所以说有时候一亩地可能说只能打个六七分地，这个也很正常。我们打药的时候呢，还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个，我们不建议大家用直喷头打的话，它比较快，但是它那个受药不均匀。我们建议大家用弯喷头去打。好，第二个呢，我们不建议大家用那种钓鱼杆去打。好，钓鱼杆打的虽然比较快，但是打药量比较轻，会导致有些杂草食草不是很彻底，对吧？嗯、我们禁烟除草是最后一步一个除草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选对药剂，打对时间，用足剂量和水量，
1: 好，
0: 我们的方法去用。
1: 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对不对？
0: 对。
1: 老农民李林的问题是我们这里是旱直播，前后上水相差5天，这个药怎么打？
0: 你前后上水相
1: 差前后上水相差五天，他讲的什么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0: 可以啊，你打过除草剂以后，
1: 打过
0: 2、3个太阳以后，5天上水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就是5天以后？
1: 他是说这里旱直播前后上水相差5天，这个药怎么打？这前后上水相差5天，阿牛，你觉得他这是讲什么意思？我没搞懂，就是旱直播前后上水，他这上水的时间要相差5天，不是说一下子水能供上，是这意思吗？我没搞懂这个啥意思。
0: 如果说你说打封闭的话啊，你这个不需要去大水上，你只要上锅里面去阴水，田间湿润了就打封闭药，这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是敬业除草的话啊，
1: 他是说上水，就是旱直播，你这个老农民李林，你是打封闭药吗？旱直播前后上水相差5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旱直播打封闭，先上水，排水之后趁伤打封闭。啊，选择含有二甲戊磷、含有丁草胺、便秘黄龙的药剂啊。就你说你这旱直播前后上水，你到底是打封闭呢，还是我们要求是先播种盖子，一定要盖子，然后上水排干后打封闭药，这样更稳妥更安全。你不要先打药再上水，因为先打药再上水，首先干打药药膜层它不能形成，封闭效果差。再一个，你上水的时候会把这个上水呀、会把这个药液淋溶到下面，如果种子萌动了发芽冒芽了，那接触到除草剂的药液也会影响它的出苗啊。所以这个你相差5天怎么打药我也没搞懂，你是精液除草还是封闭，你用的封闭药是啥，就是我们听不太懂，没太搞明白。你这是播种后，我们要求你水稻如果打二甲戊磷，一定是播种后这个4天以内，是吧？你别等它冒芽了，对吧？这一般是4天以内啊，播种后4天以内。希望您再问的详细一点。银杏说明年提前卖，我们这里插秧完都20天了，今年拍明年可以用吗？我不建议啊，也这个，但是你明年再拍吧啊，没有必要放在家里放一年，好吗？感谢银杏的信任，感谢银杏的信任啊。双抗稻能用吗？双抗稻也要打封闭吧？
0: 对，双抗稻也打封闭的，你那个抗是打那个什么野稻和那个其他的除草剂，那个杂草也是可以的。封闭是要做的，因为封闭的目的呢是为了降低田间的杂草基数。
1: 因为你双抗稻，你只是用他们带的除草剂是杀死一些野稻，但是你田里的水稻正常用药还得用药，你移栽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你都要打封闭，你打封闭用的是丁变呀、水直播用丙变呀都是可以的，所以你这个双抗稻你要打封闭，这个丁变也必须得用，是不是？
0: 对，
1: 福运莲香他说旱稻刚出，小草也刚出，用哪个？
0: 如果说你那个小草刚出，这个时候要看草有多大啊。你的草在叶芯和立针期之间，你可以去选择我们的风沙结合去这个方案去用，就是我们的二号链接，你去打。打过之后呢，它能把有些小刚刚露头的像败草呀，对吧？这些杂草可以给它杀掉，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土壤一个封闭，这样的话就会大大降低田间的杂草基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去做早期的一个风沙结合，你等到后期茎叶除草，那么你肯定说茎叶除草就要一步到位，选择我们的封顶方案4号，一亩地也就40多块钱。所以说我是建议你去做一个早期的风沙结合，因为风沙结合对水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而且效果还不错，也能解决田间的一些杂草问题。主要的目的是为了。

0: 让你天天杂草
1: 嗯，
0: 激素，不要去养草为饭。你等到后期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说打不掉，
1: 刚
0: 是
1: 才
0: 真的
1: 说
0: 是打。
1: 旱稻刚出，小草也出了，用哪一款？
0: 用二号链接，复方茶结合。
1: 二号链接啊，二号链接是主要是看杂草，只要你冒出的是小草芽子，小草在一夜一新之前都可以用这个二风沙，对不对？啊，是吧？
0: 对，是的。
1: 啊，是里面有全打型的轻百分高含量的轻浮藻酯，有高含量的五氟磺草胺，再加上丁便。啊，非常美，谢谢您的分享。他说上水相差5天，说的是5天才能上完一片水。我只能说你上完一片水，排水以后上完一片打一片，是这意思吗？就
0: 因
1: 大
0: 为
1: 家，
0: 它上起水要5天的时间，才能完全把水上完。
1: 那他说的是就是相差5天，就说的是5天才能上完一片水。
0: 对，就是它地面积大嘛。
1: 那你只能说你上一片水，下一排一遍水，你再打药。是吧？你只能是这样子哈，别的你能怎么办呢？
0: 你打蜂蜜至少在3天之内要把蜂蜜药打上。
1: 对，3天之内要打上封闭药啊，所以这也是农民的难。如果地块比较多，就是真的很麻烦啊。好，我们的一号链接是水直播基插秧的封闭方案，60%的丁草胺便秘黄龙100克，另外加上助剂啊。你可以在水直播啊，这个水直播播种前霸田的时候。把这个药带下去，然后浑水澄清再播种，也可以采取第二种方案，就是水直播播种后，水直播一定要催芽聚根，水直播播种后1到3天，哎，再把这个这个风这个这个丁便再用下去。还有基插秧，你可以在移栽前1到2天用无人机先飞这个封闭，然后第二天、第三天进行。

0: 因为刚刚说的是我们水直播集团要弄一个净液出槽的方案，刚刚成分我也跟大家去讲了啊，是醋茶加类析的，所以说大家你们的水稻只要达到3亿以新啊，3亿以新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这个方案。我们那个用量是非常充足，在去年的基础上面又去增加了一个迪拜的一个醋茶的药剂的一个用量，所以说今年的效果肯定是比去年效果好。但是你得按照我们的方法去用，刚刚我已经说过了这个使用方法，我来把这个价格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价格现在市面上呢，像我们这个封顶方案三号的这个价格，在市面上你们去买可能是在50多块钱一亩地啊，我们的价格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比较高的，一亩地呢只合了43.8块标准亩啊，就是咱们拍5亩地是43.8块，你拍10亩地啊是43.7块，你拍100亩地的话是42.8块标准亩。但是呢，我刚刚说了，如果说有些你的草密度比较大，密度比较厚，对吧？你一定是达到哪里是哪里，那这样的话可能说一亩地的成本会增加一点，但是只要草能解决掉，一次性能解决掉。啊，还是可以的。这个方案呢是在我们的三号链接，只要是水直播啊，即插秧净液除草，咱们就选择这个方案。当然了，我们这个方案呢也是在直播间跟大家去展示的，你们也可以按照我们的方案自己去零售店去购买也是可以的啊。因为只有比较了才知道我们这个价格和这个产品，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我们自己厂家去生产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张老师的直播间，把这个好的产品一个方案啊，在直播间给大家去推广一下。因为往年有很多朋友们去选择净液除草。对吧？要么是剂量不足，要么没有基础指导，要么就方案是五花八门，药剂配比比较多，打中了水稻打伤了，打轻了杂草不动，后期还要去补防，两遍补防成本增加了，而且这个秧也容易打伤。所以说你们今年如果说往年水稻除草剂打的效果不是很好的朋友们，今年可以选择我们封顶方案三号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刚才向大家也听到的这个宣传，就木子金。木子金是来自美丰农化的一款精液除草剂，它里面呢是微晶悬浮剂50%的迪拜。这个产品呢对水稻安全，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之前。杀草谱也比较广，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价格贵。精液除草的价格贵，你一瓶300克是32块钱，你如果打小草这还行，你如果草大了，你再打到450克，450克整个就40多块钱，48块钱，能不能打掉还两说啊？要求打药后要有2天的光照，你要是杂草有2-3个分叶了，那可能用药量会更大，那可能是50-60，能不能打得住还两说。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水直播、旱直播、移栽稻的。这个封闭和封杀的除草工作，你打得越早，成本越低，效果越好，是不是？牛老师，
0: 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水稻除草一定是打早打小，封闭这个东西是大家是一定要去做的。封闭做好了是压低田间的杂草激素，如果说因为田块的原因、水源的原因，导致有些田块它要磨成破坏了、开裂了，它肯定有杂草出来，包括有些人在上面走，碰到一个磨成。那么这个时候杂草出来了，大家也不要慌，对吧？不要说我等到那个水稻大了进行除草，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早期的一个封杀结合去做。那时候草比较小，没有任何抗性，你只要选对方案，像40%的全杂性的青蒲草籽啊，配上5%的五黄草胺，对吧？再配上扁平黄的低草胺，这个组合一下来能封能杀。那么针对于刚刚露头的、立针的或者一叶一心的杂草，哎，非常有一个非常好的防效。那么打完之后呢，后期田间水源再管好。基本上咱们后期就不需要做任何的净液除草。
2: 你看欢乐羊就说了，我们机插秧没有用除草剂，现在已经插好了，后期怎么除草？哎，你这个机插秧没有用除草剂，你这个后期有可能除草就要多一些，对吧？他已经机插秧没有用除草剂，已经插好了，后期怎么除草？那请阿牛老师介绍一下。
0: 好，这个你机插秧现在天天是因为有水是不会有杂草的，那么后期可能说因为水源或者说这个水落下去了，有一些露白的地方，那可能说会出现一些杂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你去做一个早期的一个封杀结合的方案，也就是我们的封顶方案二号，在我们的二号链接。它呢，在你只要看草在一叶一心和立针期的时候，刚刚露头，那时候草比较也就很短，你选择这个方案去打的时候呢，把今天的水啊，如果说有水，咱们水给它排掉之后去打，喷匀打透，你无雷击废防也可以，也是比较方便的。打完之后呢，24至48小时左右，对吧？田间回个浅水层，哎，那这样的话，针对于露头的像千金呀、败子呀，以及部分的阔缩草呀，这些杂草，它基本上都可以去死亡。 那么这样打完之后

0: 后呢，后期咱们只需要去建立水层啊，建立水层，那么基沙秧后期就不需要去做精盐除草了。那么其他的朋友啊，如果说你是种植基沙秧的，一定要做好一封二封沙两遍除草，这样的话后期灌好水就不需要做任何的精盐除草了。张老师，
1: 好，这是用几号链接？

0: 你药液打上去之后挂不住，粘不牢，它杂草食草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上注解。咱们点开链接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这个六幺八有券啊，朋友们，你们要下单买东西的话，一定要把六幺八的券给领到手。
1: 那今天领券啊，300块钱能够减40，1500块钱能够减180，3000元能够减420，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要先领券再购买，能省则省，是吧？
0: 嗯，对，是的。然后呢，我们里面有三个规格哈，就
1: 三个规格，
0: 十亩地的，十亩地呢，标准亩一亩地是22块钱啊，30亩地咱们是21块8毛钱，你只要买30亩地，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一个满减了哈，它自动去减。
1: 但30亩地就可以达到满减了哈。
0: 对对对，30亩地我们原价是我还是多少钱啊？是600。哦呦，买只要是买300就减40嘛，对，买300就减40。
1: 嗯。
0: 然后呢，这个300亩地的话是21块5毛钱啊。21块5毛钱，你这个时候你已经满5000以上，就有这个消费券去减，那这样的性价比就比较便宜。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是优惠，对吧？这个羊毛咱们能薅就薅。其次是主要是这个方案，它能解决到大家今天的一个早期除草问题。我们不能去养草为患，你后期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不去做封杀结合，对吧？你后期选择禁野除草，也不是说除不掉，但是你的成本会增加。成本会增加。那么如果说你选择的方案不合理，打药方法不对，你一遍没打死，后期杂草反侵了，你还要去打一遍，两遍打下来，成本一亩地直奔70到80，甚至有些杂草，有的除草成本都达到了100块钱，打中了，水稻还容易打伤。所以说啊，我们种地的农户朋友们一定要去把这个除草放在前面，越早越好，做好封闭。
1: 好，他是欢乐羊问，能不能在活科以后，能不能和尿素一起去用？这里面你丁便可以拌尿素撒，但是它的青蒲草纸和五福是要喷吗？
0: 你这个换量是这样的，如果说你天天没有草，对吧？你活科了要撒尿素，你可以拌湿这个60%的便民或者定草胺，拌到田里，拌到那个尿素撒到田里面就可以。但是
1: 如果有草芽子了，
0: 有草芽，
1: 它前期没有封吗？
0: 对，如果说有草芽，你这个时候就选择那个封杀结合二号，不要拌尿素，单打啊，单打就行了。
1: 嗯。就是你如果刚才说是如果草不多，你可以把便丁拌肥料，拌尿素撒，是吧？
0: 对。
1: 如果有草芽子，草比较多，还是建议你用这个方案去喷，是吧？
0: 对，是的。
1: 啊，就是这个方案呢，是看草不看苗，只要你的杂草在立针期，杂草在一叶一心之前的小草芽子，用这个方案是可以的。现在你用才20多块钱，你如果现在不除，后期经验除草，那怎么着得40-50块钱起步。
0: 对。
1: 啊，40-50块钱，50块钱起步啊！好，好，谢谢欢乐羊啊，就谢谢刚才的银杏说今年我拍了，明年用行不行？谢谢您的信任，我倒不建议啊，明年再拍吧啊！谢谢您的信任啊，今年用了就用了。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们的一号链接是水直播以及鸡叉秧的封闭除草剂，60%的丁便。我们的二号链接是早期封杀结合的这个封杀结合的除草剂，40%的青蒲草纸100克，加60%的丁便100克，加5%的五福黄草胺25毫升，对吗？
0: 对，是的。
1: 啊，然后再加上注剂啊。刚才说的三号链接是什么呢？
0: 三号链接是水直播和鸡叉秧的一个禁叶除草方案。
1: 啊，
0: 对，禁叶除草方案，就你水稻三叶新的时候，天天杂草，如果说你前期没有做封闭，没有做封杀，这个时候杂草是不是大了，对吧？我们要。这个时候也是打早打小，你不要等，不要等到就是说，也有人说我要等到这个杂草都出齐一次性除，这个是不对的哈。我们一定等，就是你禁叶除草，水稻只要达到90%以上三叶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方案。现在市面上的禁叶除草方案也是以醇类硒为主和迪拜加为主，还有一个是 HPPD 抑制剂为主，这三种方案。但是从目前市场上面来看，用的比较多的还是一个迪拜加的一个方案，就是通过迪拜促杀再加上青蒲恶作配上异鹅草松这一类的药剂，就是这样的话除杂加类硒实操效果也不错。但是这个配比是一定要合理，很多人是增加了迪拜的药剂，减少了醇类硒的药剂，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前三天实操效果很好，后面水一回，肥料一撒，哎，杂草又反侵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一些杂草，它还有一些方案里面没有配一些防侧芽的，可能说打完之后，它旁边会从侧边去出芽，后期呢，可能说防除效果也不
1: 好。大家会看一下，从1号、2号到3号链接，是从封闭封杀到茎叶除草，这个价格是直线上升的。你用60%的丁便封闭，可能最便宜的6.9块啊，6.9到7.5块。你早期的封杀是22块钱，对吧？
0: 对，
1: 贵的22块钱，便宜的21块钱。但是你要到茎叶除草是多少？40几块钱了，
0: 43.8。
1: 大家看。就是我们水稻，不管是直播稻还是移栽稻，封闭是最成本最低的，封的效果是更好的。那早期的封杀相对要便宜一些，到后期这个三叶一心以后，茎叶除草，你要加上迪拜，你要加上青蒲草纸加恶作仙草胺，你后期有的还用3座黄草酮比作葵草纸，哎呦妈呀，那就贵了。

0: 能大几十块钱了，是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能让杂草早点消灭就早点消灭，不能让它和我们的水稻争肥争水争光。它越大了越难搞，越大了成本越高，越大了越难打。你说你加你不加迪拜不行，你加了迪拜得有光照，它老下雨没有光照你也不照，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封闭二封杀啊，实在不行精液除草啊，越往后越拖，杂草的草龄越大，抗性越强，用药量越多，成本也越高，难度也就越来越大，是吧？这是我们的四号链接了吧？
1: 啊，现在是四号链接啊，现在找四号。
0: 海参龟在哪？
1: 海参龟是在我们的六号链接。
0: 我们先介绍一下海参龟吧。
1: 好，行，海参龟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水稻种植啊，因为是一怕草，二怕倒。去年的倒伏其实大家也都历历在目。那么水稻倒伏我们一定要去做。那么水稻肥料氮磷钾第四大元素是什么？是硅肥。其实这两年很多种植户都认可这个硅肥了。硅是干嘛的？抗倒元素，增加细胞壁的厚度，增加它的韧性，来达到抗倒伏。其次呢，还可以去促根，让它根白根多啊，根多，这样的话它那个就抗倒伏就能力会提高。那么这个市面上的硅肥也有很多哈，就是单硅的，有液体硅肥。其实我是建议大家使用颗粒硅肥，通过根部吸收，它的那个利用率才高。那么这个六号链接的是我们的海参龟。其实海参龟只要去听过我们张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包括我们中海菌的直播间，都知道海参龟是一款明星的产品。它一袋只有550克，在这里哈，一袋只有550克，一袋一亩地，它有硅，有锌，有钾，啊，有其他的中微量元素，都是作物有益的所需的有益元素。但是这个硅肥，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好，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用。我们海参龟正常去使用的时候，可以在水稻活科，可以在水稻三叶青分裂期的时候，用海参龟去拌丝尿素啊，拌尿素，这一袋一亩地啊，一季只用一次，水稻咱们一季只用一次。半丝尿素撒到田里面之后呢，它会快速的溶解，被作物给吸收，吸收之后它就会被利用，它会白根多呀，促分裂呀，壮杆呀，增加细胞壁厚度啊，来达到一个抗倒伏，来达到后期一个增产。或者说有些田块呢，往年有那种张口瘪子哈，咱们用这个海参龟，它也可以去减少啊。所以说六号链接，你们没用过的海参龟的朋友们可以今年去用。如果说用过的朋友们，今年可以正好今天可以趁着618的这个活动去薅一波券。对吧？我们500亩地最便宜10.8元，你用完券之后只需要6块多钱啊，9块多钱，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啊。六号链接你们点开看一看，龟尾啊，没有用过的朋友们，你拍个10亩地，不要拍多啊，不要拍多。
0: 海参龟10亩地多少钱
1: 啊？10亩地是123块钱，
0: 123，
1: 一亩地就合了3.3块，
0: 嗯
1: 啊，一袋一亩地，不要用多了，千万不要用多了，就一袋一亩地就可以了啊，一季只用一次。跟着水稻的那个追肥下去，半点素撒下去，一定是在分裂末期拔节初期以前，用的越早越好。但是我不建议大家用底肥去做，好不好？硅肥用的时候呢，要留一块空白对照，你去比一比，因为你不比，你不知道哪里有变化，对不对？因为这个水稻是比较喜欢硅的一个作物，合成作物，所以说硅肥我还是建议大家去用的。六号链接你们点开看一看。
0: 好，10亩地的是123，还有多哪个规格？
1: 对，10亩的是123，还有50亩的。啊，50亩的是11.9元，11.9元。拍100亩的话是11.2元，啊，500亩地的更划算了，10.08元。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价格。但是你有券，你去捡的话，比方说你拍500亩地，对吧？你去完这个优惠券的话，可能说一亩地就合了9块多钱。我们之前有个客户啊，他就等到这个优惠券发放的时候，他买了1500亩地，他把小麦上的海参龟都买好再来放的了。他说你这个优惠券便宜划算，一亩地就合了9块多钱，对不对？
0: 今天抖音商城618的优惠券，大家在这几天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学会囤券啊，把券囤下来，300减40，1500元减180，3000元减420。3000元减420啊，这等于打了这个8.几的折扣，是吧？
1: 对，
0: 3000减420，那不知道是8.几的折扣吗？啊，谢谢大成生态农业已购30亩的，谢谢您的信任啊，不懂就问啊。如果您在这个用药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找我们的嘉宾，或者及时找我也行。感谢您的信任，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特别是精液除草剂，你打迪拜，你要打过药要有光照，你打迪拜，你还不能温度过高去打药，对不对？你也不能温度过高去打药，你打过药以后要有光照。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求像恶作轻浮，我们现在打这些药，它需要排水打药，药后回水，然后保水5到7天，死草更彻底，效果才更好。30亩怎么买？您是问的哪一个30亩啊？30亩吗？啊，这个海参龟有10亩的、50亩的、100亩的、500亩的，你问的是 哪一个产品的三十亩？这位听众，请您说详细一点，是吧，阿牛？
1: 对，你说是哪个产品？我来跟你讲怎么去。
0: 啊，六号链接和水稻活科肥一起用可以吗？
1: 啊、
0: 水稻活科肥是啥肥？硅肥啊？
1: 它那个活科这不三角素吗？
0: 啊，三角素啊，活科肥 对,
1: 对，
0: 啊。六号链接是海增啊，对，我昨天刚刚出的一个抖音的视频，就是提醒大家，海增硅它就是颗粒状的，它就550克，也就一斤一两，大家看就是一小袋。你这个追这个活科反氢非镍肥的猴，尿素一般追15到20斤，你就15到20斤尿素把这硅肥给它翻进去，翻进去和尿素混在一起撒就可以了，方便。这个硅肥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在拔节之前使用完备，使用完毕，尽量用在前中期。前中期它是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它是强壮茎秆、提高韧性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拔节前使用，它的利用率才高，性价比才高。所以最合适的施药方法就是你小麦，你拍你小麦，你水稻，不管是直播稻，你要追非镍肥；你移栽稻，你要追反氢肥。所以这个追尿素的时候，把硅肥带进去就行了。有人说底肥能不能带？你底肥你要是复合肥，有的时候80斤100斤一袋，你不好混。你现在给它拌到15到20斤尿素里面，你好掺好混好撒，对不对？啊，它是。这里边这个硅含量比较高啊，纯度高，全水溶的，所以它建议大家和尿素一起撒下去啊。
1: 嗯，对。然后呢，这个硅肥啊是在六号链接，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硅肥是单硅肥，而且它溶解度不是很好，撒到田里面之后呢，它不会快速的溶解，作物吸收利用率就很低。咱这个是全水溶的，而且纯度比较高，对吧？我们这一包呢是550克，有些朋友说你这一袋一亩地够吗？咱们这个虽然说麻雀虽小，但是五脏俱全，纯度高，全水溶，有利于作物的一个吸收。好，在水稻稷山秧活科的时候，直播稻在它那个分裂的时候拌生酵素撒到田里面就可以了。再说一下价格啊，六号链接，十亩地标准亩啊，十亩地是123啊，123块钱，然后一亩地就合了12.3块。你去拍50亩地的话是11块8毛钱啊，11块8毛钱。
0: 就是这位听众，你说30亩地的什么？风衣年华说问的问题怎么不回答呀？风衣年华刚才问的问题，我们的。有人回答呢，风衣年华问的是今年移栽田水稻撒了野老，发现秧苗都死黄了，是否是野老造成的？你这个水稻移栽的秧苗，你是机插秧还是人工移栽？如果你是机插秧，苗龄小，你这个野老它有丁变有蚁变，你如果用的是乙草胺便秘黄龙，乙草胺对根系是有影响的，但它也不至于造成秧苗都黄了，是吧？
2: 水层要保持水层，
0: 对，
2: 如果水层少或者没有水的话，
0: 对，如果是没有水层的话会有影响。还有你要查一下是有没有二化醚啊，钻心钻杆导致的，你要看一下杆里有没有虫子啊。不可能，这个如果是全田都是的，那你看你这野老是蚁变呢还是丁变呢？是乙草胺便秘黄龙还是丁草胺便秘黄龙？你是怎么用的？你移栽稻是机插秧还是人工移栽？人工移栽苗子大，你用野老可以，但如果机插秧苗子小，你用野老含有蚁变的野老就有点不太合适，是吧，王老师？
3: 对，是的，因为这个稷山秧因为出现这种现象很多，因为今年这个像苗黄死苗的情况啊，一个是除草剂你的田间的水层没有去管理好，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年二化醚比较重，去田间检查一下，很多的这个苗黄枯性苗都是
0: 二化醚黄，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这个枯窍黄边了，
3: 对对，枯窍黄边了，嗯，所以要到最好
0: 到要到田里去查看，你不能跟我说秧苗黄了，它是全田都黄了吗？如果你打除草剂的药害，你肯定全田都黄了。它如果是二化醚的话，它可能严重，它也不会是全田都是的。你再拨开看看有没有虫子，哎呀，它这秧苗发黄了，根系是否正常？你再拨开看看黄的地方，你拨两颗看看有没有虫子。今年的二化醚危害非常严重，有的地方移栽过以后整块田都发黄，就跟二化醚有很大关系。今年二化醚的钻注力实在太高太高，你都无法想象它有形势防控形势有多严峻。而你具体要看一下是不是，你也没讲是机插秧还是移栽秧，你这个野老是蚁变还是丁变呢？对吧？这些东西是需要一个一个详细问的啊。好，我5亩地剩下来的小麦能用吗？5亩地的海增硅、小麦、玉米啊，或者这个水稻都可以用啊。
3: 对，
0: 硅肥还有小麦、玉米都可以用的啊。好嘞，刚才说海增硅30亩怎么买？就是3单10亩的，下3单10亩的就可以了啊。
3: 对对，
0: 别忘了这个用券来购买啊，能薅就薅羊毛，能用券就用券啊。 旱稻种上封闭药打上能不能上水运呢？封闭药打上几天了，为什么不能先上水运再封闭呢？我们再次提醒。

0: 家，每年大家都是走这个弯路，踩这个坑。这个阿叔，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每年都会遇到这种问题。旱直播，我们要求播种盖子打封闭，含有二甲戊磷的，含有安全剂的丁变啊，二甲戊磷啊，含有安全剂的丁变，但是播后一定要盖子。我们要求播后盖子先上水运田，运田了泡透了，把水排掉啊。如果水太多的话，有明水你晾个一两天。排水后趁伤打封闭啊，这样子才更安全更稳妥。如果你先打封闭，你能不能上水？你到底上什么水？你上大水也好，上跑马水也好，如果这个水顺，这个水把这个除草剂的药液淋溶到下面的种子萌动的部位，那就会影响出苗，知道吧？你这大水漫灌呀，或者上跑马水呀，本来就播后盖子才能打二甲戊磷的，它为什么要盖子呢？就是阻止药液不要和种子接触，对吧？你这个大水一上，或者跑马水一上，它这个水往下随着往下淋溶的时候，把药液也给淋溶下去了，结果药液和种子接触了，就会影响出苗。所以你这个封闭打上了，能不能上水运，我们是运是有一定风险的啊。我们是建议你不要大水漫灌，你要么顺着伤沟跑水，要么顺着伤沟里来上水，
1: 对，
0: 要么你就上跑马水速灌速排，
1: 对，
0: 别的也没什么好方法。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吸取经验教训，不要这样，一定播种盖子后先上水，上水运田以后趁伤打封闭。而且你播后盖子干打封闭，封闭药膜层形不成，它没有水没有伤情，它药膜层形成的也不好，封不住杂草，所以你也同样出钱花力，效果还不咋地。所以这位阿叔，你如果上的话，不要大水漫灌啊，上个跑马水或者顺着伤沟跑水啊，这个我们只能这样给您建议了啊。
1: 对，速灌速排，不要积水。
0: 好，这个谁，底肥鸡叉秧3x15的下了65斤每亩，这个反氢肥撒多少尿素啊？一般尿素你就撒个，我不知道你啥什么品种啊，如果是一般的，如果是耐肥的品种，你可能要撒到25斤，一般的品种15到20斤就行了啊。这个周家老二问，变丁可伤牙，王老师介绍一下我们这款变丁。
1: 哦，变丁呢，因为现在有这个分两种，一种是加安全剂的，还有这种安全剂加的量不够的，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加安全剂的。但是就是我们精选的这个变丁呢，是加了10个点的安全剂，就是10个点的结草定，它是不伤籽、不伤牙、不伤根啊，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0: 好，这个市场上的变丁啊有很多种，你说你图便宜它没有加安全剂，没有加安全剂它就有风险啊。这个变丁60%的变丁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是加了10个点的安全剂，
1: 对，
0: 所以不伤籽不伤苗不伤芽，您可以放心的使用。如果买500亩也才6.9块啊，6.9块，你可以在这个直播道水直播，在播种前根霸下也可以啊，根霸下，然后浑水澄清再播种，也可以在播种后1到3天啊，把这个打下去喷下去。
1: 对。
0: 另外呢，鸡叉秧你可以在移栽前1到2天喷一遍，你也可以在活棵以后，鸡叉秧活棵以后一周以后你再喷一遍。如果有草小草小草芽子，就把2号链接带上，封杀的啊。如果有小草芽子出来了，因为你这个鸡叉秧有的时候高低不平啊，这个高的地方它可能有小草芽子长出来了，那有小草芽子你就把2号链接给打上。2号链接啊，有40%的青蒲草酯100克，有5%的五氟黄藻胺25毫升啊。你如果是有小草芽子了，就是移栽反清活科了，有小草芽子了你就用2号链接，如果没有草芽子你就再移栽前打一遍变丁，1号链接移栽反清活科再打一遍变丁，如果有小草芽子用2号，如果反清活科没有小草芽子你就还打一次1号，是吗王老师？
1: 可以喷雾，也可以就是说如果没有草芽，我们在做二封的时候啊，可以采取这个飞防喷雾，或者是拌这个分镍肥尿素拌撒，撒下去也是可以的啊。
0: 嗯，好，默默乐，上海的本地杂交稻，这正常的我们反清分镍肥一般呢就20斤左右就行了，20斤左右，15到20斤啊，像你这个65斤，这个底肥用的也不是太多，我建议您可以追反清肥的时候追20斤左右，咱也不知道您的地力还是肥还是瘦，一般20斤左右。我建议您在追肥的时候把海增硅再一并加上，海增硅一定要加上，水稻要抗倒，硅肥少不了啊。这个硅肥您别小看它，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作用，它还能提高肥料的。

0: 用率啊，你这个和反氢肥，你15斤尿素20斤尿素你自己确定一下，正常都是20斤左右的尿素啊，正常20斤左右，前期营养生长你就要靠尿素来促苗，把硅肥给加上，20斤尿素加上这一包硅肥啊，促根促分叶，壮杆又抗倒，您可以试试看啊，上海的这位听众啊，您可以试试看好吗？这个反氢分叶肥追的时候把硅肥给带上啊，能起到这个这就减轻我们的这个用功，一并撒下去就行了。你15斤尿素20斤尿素根据您的情况，我建议您如果您的小水稻要有一个1200斤的产量，那你要追20斤做反氢分叶肥啊，20斤尿素做反氢分叶肥，别忘了加硅肥试一试好不好，咱们一定要试一试啊。
1: 对，做个对比。
0: 对，是的。好，感谢这位听众的信任啊，我们接下来的链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我们是从几号链接开始介绍呢？
0: 好，我们刚才已经介绍到了4号链接，刚才6号链接是海增硅啊，我们的4号链接是什么？已经介绍过了，5号呢？
2: 听过那个汉直播8号链接讲一下，因为有些朋友在做汉直播比较多
0: 啊。
2: 8号链接汉直播。
1: 汉直播的封闭这个方案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汉直播啊，一个是要选对药剂，第二个呢一定要打对方法啊，因为汉直播的这个封闭啊，很多人现在存在一个误区啊，很多人存在是先打药再上水啊，其实这个程序上是不合适的啊，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封闭效果还是我们的水稻出苗都是不合适的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说在封闭汉直播的封闭呢，第一个呢就是说啊，我们是要去这个整田啊，杂籽盖土上水排水打封闭，这是我们汉直播的一个封闭的流程啊，这个流程呢一定要做对，它封闭的效果它有可能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汉直播的一个封闭的方案啊，一定要选对，因为汉直播的好种难管，难管主要是我们的杂草管理，因为草比较复杂，草相比较复杂，所以呢就是说汉直播的这个封闭的方案一定要选全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要选择就是说我们对汉直播这个马唐牛筋草狗尾草这种封闭效果好的，像这个2+50啊，我们市场上现在也有很多，但是呢2+50呢一定要选择，第一呢是要登记在水稻上的2+50啊，这样呢安全性啊效果有保障，第二个呢就是2+50的用量一定要足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就是说汉直播里面的这个败草千金子的封闭效果好的，像丁草胺啊，另外一个阔叶草缩导，我们选择便秘化脓，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汉直播的封闭方案一定是要200克的2+50正规登记的啊，登记的水稻2+50加上100克的这个便丁啊，加也是加了足量安全剂的啊，这样一套方案下来啊，我们汉直播的这个封闭效果时间长，封闭安全性也好啊，这是我们这个链接的8号链接。
0: 嗯，
1: 8号链接是
0: 这个香烟配浓茶，他说的是2号链接跟尿素下药排水吗？他问的是海增硅吗？
2: 风沙结合
0: 啊。
1: 风沙结合是这样的，如果是你这风沙结合的话，因为你的草很小，如果田里有水的话，要把水排干，把草露出来啊，露出来再去打风沙结合的药。
0: 他又想跟尿素，他怎么样跟尿素？
1: 风沙结合呢是不建议和尿素一起使用的啊，因为如果说你是二风，我们可以选择用我们的便丁啊，加入安全剂的便丁和尿素去搅拌去一起使用。但是呢，如果是风沙，建议大家去单独去喷雾啊，要喷雾啊，风沙。
0: 你要是把青蒲草纸、把这个5氟黄草胺都带上的话，还是喷雾是吧？
1: 对。
0: 你要是没有小草芽子，就不要用青蒲草纸，不要用这个5氟黄草胺，那就不用2号链接，直接用1号链接可以拌肥，
1: 是
0: 吧？是
1: 的。
0: 如果用2号链接带有沙的一个效果的，我们还建议喷更好，是吗？
1: 对对对，喷的时候要注意，就是田里有水要把它排掉，让杂草露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打完之后1到2天要及时上个潜水层，这样它的封闭效果才会更好，草也死得会更彻底。
0: 嗯，好，谢谢各位的信任，也谢谢大家的关注。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根据您的所需所求来直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下单购买。今天呢是享受618的优惠券活动，大家能薅羊毛抓紧薅。今天300减40，1500减180，3000减420，这是618抖音商城的优惠券，您抢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抢到啊，每个人都可以抢到。我们来请来再看一下，好，这个618商城的券，大家薅一波羊毛啊。 好，我们今天的链接都给大家挂上了，各位按照您的所需所求来进行选择，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会打药的人。比如说我们的二号链接二风沙，我们是建议如果是你这个直播到也好，还是鸡插秧移栽活棵以后，如果田里有小草芽子已经冒芽了，小草在一夜心之前刚立针，小草芽子你可以用我们的二号链接风沙坚固啊。如果你的杂草都已经大了超过两片叶了，那你可能要直接上几号链接，上三号链接了是吧？
1: 对，
0: 上我们的精液除草剂了，比如说青蒲草酯加五氟加这个恶作仙草胺加迪拜的，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你会发现，越往后推，你的杂草草龄越大，抗性越强啊、用药的成本越高，价格越高，而且还越来越难打啊。所以为了让杂草消灭在萌芽状态，又能减轻我们的成本和除草压力，尽量能封则封，能早杀就早杀，不要往后推，不要往后等啊！这是我们给大家的提醒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就到这，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嘞，您可以那个。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1: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3: 嘿嘿，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好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8: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7: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8: 美丰农业。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9: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6: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6: 守好钱袋子，
11: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2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呐、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胃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 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啊。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啊，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抗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吃凉菜吃多了，对身体其实它也是有损伤。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去缓解呢？多放一点姜丝啊，吃一点生姜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起到抗炎的效果。好，还有呢，就是煲汤或者是炒菜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啊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打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他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边上人啊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停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 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
0: 嗯，
3: 哎，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因为天热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抬已经抬不起来了啊，就慢慢就抬不起来，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这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了我们个人觉得啊，它其中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它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
0: 嗯，
3: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负责啊。
0: 嗯，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一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啊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那刚才其实杜主任分析到的，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确实让人很痛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纠个偏啊，就什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认为夏天的脑血管病是比较安全的？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
3: 是的，这个其实不。

0: 不光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呢总归有两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就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夏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似乎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6月份到8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60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是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到15%，啊，如果气温呢，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它就很容易淤积啊，水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脑梗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颈子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脑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它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来说，就是夏天那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脑梗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你可能啊是一个脑梗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联动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1: 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 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这个热中风啊跟中暑之间啊，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只不过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
1: 嗯，
0: 然后我们身体呢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那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呢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是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他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热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讲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一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点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热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重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一条，也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习惯叫他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
1: 嗯，
0: 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他一定意义上来讲，他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0: 中风120这几年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可以把舌头伸出来啊，舌头伸出来，它的舌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脸呢，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
1: 嗯
0: 啊，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这个脸部的一个 危险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把舌头啊伸出来去看看它舌头是不是明显的歪，往前伸的时候啊它是不是能够伸得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

0: 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叉，
1: 嗯。
0: 叉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它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它的这个臂面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这个无力，那可能是左边脑子梗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
1: 嗯，
0: 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
1: 嗯。
0: 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内科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啊，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啊。
1: 嗯，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0: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5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的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啊，弹性差。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啊，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啊。身体的这个，我们这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啥，他肾阳不足，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银，不能化水银以后，他就导致他小便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又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哎，他就减少喝水。事实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它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啊、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老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那同时呢，这个血糖呢。也不太容易稳定啊，现在不太容易的，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跟房颤的病人啊，我们很多这个房颤啊，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根斯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他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啊，它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会更高，所以呢，它一旦这个血栓脱落 啊，雪山脱落啊，它。

0: 就会突然出现这种，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基础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更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1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啊，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脑血管意外里面，其实脑卒中这一块，其实他们这类的人群占的比例是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啊，所以呢，就是说，40多岁、30多岁的人啊，从这个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意外。
1: 这人生进入到40-50岁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要保护好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了啊。这个大家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刚刚你也讲到中青年人要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你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有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内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了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接小便，啊，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随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咬回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得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

0: 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发生一些血管的痉挛，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呢，夏天的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空调对着脸吹，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除了这个叫我们讲的中风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面
1: 面
0: 瘫，
1: 瘫，
0: 对吧？啊，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前面就是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知道啊，除了很多人讲啊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是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面部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这一块的位置呢，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呢不要超过
1: 十
0: 十度
1: 度，
0: 左右啊，十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啊，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身体保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你要吃蛋，啊，要吃蛋。夏天的时候，经常我们讲最好的啊，冬瓜。对吧？你看网上传的什么夏天这个自然的空调，买个冬瓜回家抱着，啊，回家抱着就是起到这个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啊。除了冬瓜以外啊，还有什么薏米啊？我们薏仁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还有吃小豆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夏季啊可以常吃的东西。第三个啊，就是适当的时候要吃点温的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医生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你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

0: 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型的，对吧？很多老年人，那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老年，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舌苔白腻，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第二个呢，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助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助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油腻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熬老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它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呀，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啊。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啊，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3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呢，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关注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啊。怎样？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啊，我们这里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啊，就到晚上的这9、1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
1: 又降
0: 他
1: 低
0: 不吃
1: 了。
0: 药，他自己就下来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讲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脑出血了，脑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啊，一到晚上的时候，尿血压非常非常高，啊，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血。

0: 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儿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0: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3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他是起来以后啊，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啊，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啊，它这个叫动脉硬化，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啊，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坐睡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晨起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3个半分钟啊，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呐，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有点疼，我今天头有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叫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啊，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啊，绿灯是什么？当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清楚的。我的手脚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会，哎，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各方面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各方面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啊。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2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它也没有效果。或者这个眩晕啊，它反复发作，啊，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也走不稳了，啊，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啊。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哎呦晕晕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呢？晕个不超过1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啊，他马上就不晕了，啊。马上就不晕了，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就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灯，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灯，红灯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啊，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 啊，或者看东西有重影，这是个什么？这个是眼睛的动脉的这个血管问题。

0: 啊，如果是持续性的，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在时间窗内都可以去治疗的啊。除了眼睛以外，前面我们讲的中风压力里面，我们第一一看，看你石头怎么样，对吧？石头怎么样啊？石头伸出来是歪的，这样的病人中风啊，那就非常可能的性非常高，就要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了。除了这个石头以外，我们看这个，还要听这个声音，就讲话，讲话讲得好不好啊？讲话讲得好不好？如果讲话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也不一定有多大。但如果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哆嗦好多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脑干上面发生这个梗死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要尽早去治疗。眼睛、嘴啊，讲话我们都讲了，剩下呢就是我们这个肢体。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走不稳，啊，走了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啊，走路直晃的，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它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啊，它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它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1: 好的，
0: 第啊。
1: 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氯苇格类、他汀这类药物啊，你一定。

0: 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点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呀，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呐，甚至葛根粉呐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啊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些脑梗死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脑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嗯，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0: 最后呢，我给大家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点半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点半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粥啊，吃一点煮鸡蛋。啊，不要吃这个油条、咸菜之类的东西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啊，因为要生活嘛，要外出买菜的时候注意遮阳啊，避开10点以后的这高温。回家以后呢，如果站在门口的话，要注意这个叫缓一缓再进这个，就是缓一缓再进这个空调房。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可以午睡一回啊。下午的时候呢，3点钟的时候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啊，吃一点这个西瓜啊之类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可以晚餐要清淡，可以吃点鱼啊、蒜蓉西兰花啊之类的，冬瓜汤啊之类的啊。晚上8点半的时候啊，可以用温水啊泡脚15分钟。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啊，空调啊尽量关掉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跟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重点。非常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0: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2: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

0: 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2: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2: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2: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14: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5: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4: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8: 守好钱袋子，
14: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4: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3: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3: 护好幸福家。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四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10: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今天的三夏进行时环节当中，关注一下我们省最新的夏收、夏种、夏管的一些动态信息。紧接着专家热线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咱们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韦刚和庐

0: 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和我们的一个公众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8点钟以后呢，是我们周三的一个固定板块，会邀请到一位来自滁州市凤阳县的青年创业嘉宾，来自凤阳县御膳油脂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马油水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他在凤阳县通过种植芝麻并做芝麻产品的深加工这样的一个产品，这样的一些项目，带动当地农民朋友种植芝麻发家致富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好，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呢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农业方面的专家啊。首先呢跟大家请两位专家跟大家打个招呼，邀请到的是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韦刚。韦主任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2: 各位听众老大。
0: 好，还有位呢是咱们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程玉程老师。程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广大种粮大户，各位农技同仁大家好。
0: 好。今天呢请到了两位老师呢，重点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水稻的这个栽培和管理。那么大家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互动进来啊。两位老师是这个韦主任先说呢，还是程站长先分享？
2: 先说吧。
0: 好，程站长。好，程玉程站长先跟大家来说一说。程站长是在栽培方面对吧，是研究比较多一些。
3: 好的，主持人。
0: 这
3: 是庐江今天的直播连线。接下来我将结合我们庐江的实际情况来为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庐江县水稻高产栽培技术。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双季稻周年全程机械化绿色高产技术和我们单季稻的坦苗机插肥水管理技术。如果条件时间充裕的话，我们把这个单季稻这个肥水管理技术也给大家也汇报一下。好。首先我将结合我们庐江的这个主流的种植模式，一个是双季稻和单季稻两个板块啊，来讲述一下，能让种植户能够对号入座，按需应用，真正的实现稳产提质，结本增收。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庐江的水稻整体的情况。庐江地处我们全国水稻的优势产业带和双季稻生产的北园区，工工资源丰富，既有双季稻又有一季中稻和三季晚稻。庐江县是全省粮食主产区，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荐县，全县双季早稻和晚稻各50万亩左右，一季稻大概在40万亩左右。双季稻的面积就占我们全省的1/5，是我们全省最大的双季稻主产县，而且采用我们独具特色的早先完整的这种种植结构。全县这一块的种植模式也比较清晰，像庐江的南部乡镇以双季稻种植为主，庐江的北部以单季稻种植为主。两种种植模式的栽培时间包括品种的熟期水费管理各有不同。我来慢慢给大家来讲一下啊。
0: 好的。
3: 第一块我们讲我们那个双季稻周年机械化生产这一块。其实双季稻的核心关键是早晚稻的品种的精确搭配，插口的无缝衔接，育秧差异化管理以及分期精准施肥和全程绿色防控，避免早稻吃熟影响晚稻的插口，晚稻的秧龄不足导致后期的减产。一是科学的品种搭配，像我之前讲的这个早先完梗的这种结构能够保障周年的稳产。早稻我们推荐分节力强，早生快发性好，穗粒均衡，熟悉适中的品种。比如像我们也是我们全县的主推品种，像中早39中早59这些生育期在110天以内的品种，抗力性强，适合机插，利于早腾。

0: 黄梗道选用全生育期在180天以内的品种，兼顾抗寒、抗病、优质高产稳产的这样一些特性的品种。像我们这两年的推广面积比较大的宁杭梗酒号，春优幺六七等感光性较强的梗道品种，能够适配这个插口，而且能够确保在9月20日能够安全取穗。第二个是精准的播栽窗口期，严控秧龄弹性。 早稻建议在3月中下旬播种，秧龄控制在25到30天，同时还要视那个秧苗的盘根情况，与4月中下旬抢抓冷稳暖冬，及时的摘插避开倒春寒，保障栽后快速返青。双晚品种，还要区别对待，因为梗道还分为常规梗道和杂交梗道。像常规梗道，我们在建议在6月底播种。 秧龄控制在22天左右，双稳的杂交稻品种呢，可以适当的提前播期，大概6月中旬我们开始播种，通过苗基的划框，将秧龄适当的延长，完美衔接早稻收获插口，避免秧龄过短，苗体较弱影响后期的产量。三是流水线机械精量播种，而且还要落实我们暗化出苗。我们。 是推广流水线机械化精量播种，以7岁的秧盘为例啊，我们早先稻每盘的播种量干谷110到120克，黄梗道常规稻啊，推荐的用量是100到105克，杂交稻每盘85到90克，播种之后推行叠盘暗化出苗技术，通过遮光保温保湿实现出苗整齐、苗全、苗匀，从源头解决大小苗问题，同时。
1: 还要避免暗化时间过长，导致高脚苗的产生。第四个是参与化苗器管理，培育适龄的壮秧。早稻和双晚育苗模式完全不同，早稻气温低，建议采用棚室内硬床旱雨养，以保温控温为主，严防温度骤升骤降，高湿天气及时通风降湿。晴天每日在早上或晚上喷水1到2次。 保持秧盘的湿润，2叶期及时撒施断奶肥，栽前3到4天喷施宋夏肥和松下药。我们病害这一块，早稻主要是一个清枯病和恶苗病为主，我们可选用甲双恶迷宁啊，包括哪里稳啊这些对症下药。双晚气温比较高，蒸发比较快，采用露天硬床旱雨养，核心是保湿护根，一旦出现缺水症状，及时补水。
0: 坚持旱芋盘根、壮苗复育喂，虫害主要是烧鸡马、灰飞虱、白背飞虱。病害这块以蚊枯病和刀蚊病为主，依据天气和降水情况，双晚还需要做好秧苗的划控。秧龄18到25天的在2叶期之前划控，划控的技术呢，每摆盘用15%的多效作，4到6克兑水喷施。 如果一次划控没有控住，或者是根据自家的摘插的进度，这个情况呢，可以在4叶前每摆盘再用5%的稀效作1到2克进行喷施，有效提高它的抗逆性，防止土长。第五个是标准化稽插规格，严格摘插质量。我们稽插秧田规的要求非常高。 如果田整的平的话，后期的管理啊就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田块啊，尽量达到要田平、面径、泥护、肥容的标准。早稻我们摘插建议的是25的行距，10到12的株距。我们双晚这一块呢，也选用25的行距，株距啊10到12的株距。但是双晚因为它的分界期比较有限。 我们建议是增加它的基本苗的栽插，晚稻的杂交稻的行距啊，我们建议是12到14厘米，每亩大概1.9到2.2万穴。栽插的深度啊，尽力是尽量是越浅越好，同时还要根据我们田间的泥土的软硬情况，一般控制在0到3厘米。第6点是早晚稻的。 精准水肥以及科学管水，我们早稻这一块。 施肥基肥我们推荐是45%的配方肥，30到35公斤，待后5到7天追施分界肥，分界肥用到6到8公斤，在主茎的幼穗分化2到3期时撒施穗肥。这个2到3期啊，因为这个我们通过朋友啊对这个幼穗分化可能没什么概念，我们可以依据当年我们这个气温的高低啊，可以大致的对待一个时间，一般是在五月的15到20号左右。这个15到20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假如说这段时间温度比较高，可能就在15号左右，如果温度偏低一点，我们就在20号左右，就是撒施这次穗肥。我们用量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高氮高钾的复合肥或者是配方肥10公斤左右，水分管理以湿润灌溉为主，适时晒田。现在讲到晒田这一块，我们建议啊，移栽后的16到18天我们就可以涉水晒田，因为早稻的收育期非常短，我们要严格控制我们那个晒田的时间。为什么说在移栽后的16到18天呢？因为通过我们长期的苗情调查发现，移栽后16到18天的茎叶数和后期的有效穗的数量几乎能够保持一致，所以提前晒田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无效分裂，提高我们肥料的利用率。后期呢抽穗期保持潜水，灌浆期我们干湿交替。双晚这一块呢，基肥我们用配方肥或者是复合肥30到35公斤，同时建议在里面加尿素5到0公斤，它起的作用主要是加快早稻秸秆的腐熟。栽后5到7天施分裂肥，这个分裂肥啊建议也是尿素8到10公斤。撒施穗肥，穗肥时间我们第一节定长，第二节开始伸长时撒施穗肥，我用高氮高钾的复合肥用到15到20公斤。排水管理主要是还是看我们这个高温天气，因为。

0: 二年级干湿流体。同时，晚稻这一块的筛检啊，我们建议是移栽后的20天左右就开始晒田。其实它的原理和我之前讲的这个早稻这一块其实是非常的相似。常年种水稻的田块，建议每2年使用一次新肥和硼肥，每2年用一次其实就可以了。用量分别为，一到1.5斤，硼肥大概在2两左右。第七点是，双季稻的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早稻这一块，除草啊，我们建议采用2次封闭的，这样一个方法。两次封闭，如果运用的比较好的话，后期几乎不需要进界除草。第一次封闭结合泥浆沉淀，同时进行。方法是，我们大田整好之后，然后就上深水，用无人机喷施丁草胺或者是秋之宝，封闭3天之后排水，然后进行机插秧。这是第一次封闭。第二次封闭是秧苗栽插之后，用丙面或丙草胺，采用无人机喷施，或者是结合撒施分解肥与尿素混拌那个封闭除草剂，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双晚这一块其实和早稻这一块的2次封闭几乎是一样的，所以2次封闭如果运用的比较好的话，我们几乎不需要使用这个浸液除草的除草剂，不仅节省了成本，也能够达到我们肥料减湿的这样一个效果。好的，主持人。
1: 就是这个封闭除草是等于是把除草的工作前移，在这个苗小、这个草也小的时候比较好除一些，对吧？另外的这个用药量也会降低。好，刚刚呢，我们的程昱程老师呢，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这个水稻在怎么样来这个施基肥，以及如何进行这个封闭除草的一些建议。那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所有关于水稻栽培方面、植保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7点到8点在线的两位专家，来自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韦刚和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程昱，两位老师呢都能够给您一些满意的这个答复。好，这个陈老师还有哪些需要分享的？我们大概半点广告之前还有2分钟。
0: 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这一块，水稻生产这一块，其实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像数学公式按公式套的一个模式，其实灵活性非常大。因为什么呢？受到我们温度、降水各个方面的影响。你像我们前期，特别是我们早稻这一块，我们3月中旬播种，但是到3月下旬的时候，其实出现了非常长的连阴雨天气，对我们的早稻育苗非常不利。如果按照之前的那种传统的方法，可能就会出非常大的生产事故，造成秧苗这一块，生长比较异常，病虫害比较大，比较多，所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呢，你看像进入我们的分裂期，特别是今年4月中下旬到5月初这一段时间的低温，对我们的早稻的分裂影响非常大。摘插之后20多天，通过我们的苗情监测，其实只长了1点几叶，都没有长到2片叶，所以受天气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固定的模式，灵活性非常大，我们一定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要做不同的方法应对。
1: 好，那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程站长和韦主任，你们都休息一下，然后7点半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吧？
0: 好的。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前面一个小时，我们邀请到的是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韦刚和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高级农业师程玉两位专家，跟大家重点介绍关于水稻的栽培管理。这个程站长呢，今天重点跟大家谈的就是庐江这边在水稻，尤其是这个双季稻方面的这个种植经验和这个做法，包括稍后也会讲一些这个单季稻的这个水肥管理。那么大家如果说有经验想交流互动，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请您打热线0551-6345-8008。好，江南姑娘叫小程，这朋友说我是宣城郎溪的，水稻插秧不宜过深，是两厘米为宜，比较合适。好，感谢这个小程老师和小邓老师你们的这个分享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请出程站长和韦主任。好，两位嘉宾好。
4: 你好，你
3: 好。好，那程站长，咱们继续介绍啊。
4: 好的。
3: 嗯。
4: 好。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起分享一下我们单季稻坦苗接插秧的水肥管理这一块的内容啊。
3: 好的。
4: 我们单季稻这一块，其实单季稻特别是中线早交稻啊这一块的品种特别多，但是基于我们庐江这一块，我们建议选择生育期适当偏长一点的高产品种，能够充分利用全年的温光资源，选择生育期较长的优质高产品种。例如在生育期在145天左右的中线早交稻品种，155天左右的梗稻品种，抗疫性要强，能够抗病虫害，像稻瘟病抗性啊这一块，要达到中抗以上，那么适应性要广，而且

0: 要能够高产兼顾我们社会品质，优先要选择国家或者是安徽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的品种，这样一个。下面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播种到育秧期的我们水管理这一块的要点。播种之后，暗化的过程当中要保温保湿，促进种子快速发芽，确保齐苗，提高出苗率。摆盘之后，建议采用微喷技术，是苗情，包括秧盘里面的基质的情况啊，及时补水，而且每次要喷一次透水，喷水选择在早晚进行，避开午间的高温。阴雨天气要尽量减少喷水的次数，高温天气要适当的增加，喷水的频次。苗期以旱管为主，促进我们盘根，提高秧苗素质。移栽之前的2到3天，适当的控水蹲苗，增强秧苗的抗力性，有利于我们移栽后的秧苗泛青。肥管理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个基肥，特别是我们播种啊，特别是秧盘育秧的这一块，特别基差秧盘育秧这一块，我们要选择一些腐熟的、性能比较稳定的水稻的专用基质，每亩田大概100到120公斤。第二个就是断奶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育秧基质里面其实都含有肥料，特别是我们壮秧剂里面也含有肥料。断奶肥可以不施，但是要是我们这个情况啊，可以在两叶期啊喷施一次尿素溶液。假如说我们那个秧盘的底土的营养不够的话，我们可以在后期喷施一次尿素溶液，1%的尿素溶液，或者是直接撒尿素也是可以的。一亩田大概撒个4到5公斤，但撒过之后啊，一定要喷水，把那个肥料淋到下面去。移栽前的3到5天啊，施用这个松下肥，可以增强秧苗的抗性，促进秧苗栽插之后的泛青。也是可以用尿素溶液，也是可以选择撒施尿素的这种一个情况。三个部分呢，就是移栽泛青的分裂期。我们基肥这一块，推荐是用含有锌、硼、微量元素的水稻专用配方肥，或者是缓释的掺混肥。中间杂交稻勤快的话，我们建议亩用量30到35公斤，梗稻的话35到40公斤。缓释的掺混肥建议采用基插秧同步侧身施肥技术，以提高肥料的利用率。其实基肥也可以选择3:15的、3:17的、3:18的这样的含量的肥料，亩用量大概在35公斤到40公斤都是可以的。
1: 嗯，好。
0: 如果前天的施肥量比较大。
1: 陈老师，稍微打断您一下，我们跟我们抖音上面的听众互动一下。抖音上江南姑娘叫小程，是小程老师还是小邓老师啊？我记不住，反正我知道您家里面都是做农业的哈。他这个分享，他说水稻宽行种植，空气流动性好，二氧化碳吸附量大，电子活动频率高，交换量大，光合效率高，就是他的意思是水稻宽行种植这个益处多。这是我们这位江南姑娘叫小程这位老师的分享和互动。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有想交流的话，也可以来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等等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程玉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哎，好的。如果我们田间的秸秆量比较大，我们建议在基肥中要加到6到8公斤尿素，以加快这个秸秆的腐烂。肥管理这一块，其实我也是推荐我们是用两次分界肥的这样一种形式。第一次分界肥也是移栽后5到7天，以速效氮肥为主，然后缓解根系的损伤，促进新。

0: 建议在15到20公斤。这个是一个什么呢？也是依据我们鲁江这一块的一个特点，然后分界肥分2次撒施，能够快速的提苗。在水管理这一块，雨灾时建议田间要保持花皮水，既起到定根的作用，又可以避免飘秧，同时可以减少高温或者低温对秧苗的损伤。雨灾后及时开展封闭除草，建立浅水层。秧苗移栽之后，根据受损，建议建立水层进行护根。分界的初期，我们可以结合分界肥的撒施，建立1到2厘米的一个保水层，促进根系的生长，促进地位根键。采用干湿交替、点水灌溉的模式，浅水勤灌，达到以水调肥、以水调气、以气促根的这样一个目的，建立长避免长期建立湿水层。造成气孔发黑，秧苗不分裂。分界盛期的晒田及控制无效分界这一块，建议是移栽后的20到22天。当我们肥料的田间的亩净面积数达到我们目标岁数的80%，或者是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连续数30穴，平均每穴大概有8到9个苗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晒田。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苗田监测，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就是我们，单机套这一块移栽后的20到22天，我们就可以烤田了。我们下面讲一下我们这个拔节认穗期的这一块啊，晒田结束之后啊，要保持3公分左右的浅水层，促进拔节。如果遇到我们极度的高温啊，35度以上，或者是17度以下温度的时候，要建立2公分以上的一个水层，调节田间的小气候，以水提高植株对温度的缓冲能力。穗肥这一块，它的主要作用是一个壮秆，促进枝梗的分化和引花的形成，增加穗绿素。一般在倒三叶左右，也就是可以拨开主茎。大概我们主茎第一节定长，第二节开始伸长时，我们撒施壮秆肥，冬天杂交套建议，用高氮高钾的复合肥10公斤即可，梗稻这一块建议用到15到20公斤，这是我们壮秆的肥料。后期因为我们这个梗稻的生育期比较长啊，我们后期其实还建议撒施一次保发肥，它主要目的是减少引花的退化，提高结实率。其实这也是看苗施肥，施肥量也根据我们田间的这个夜色来进行判断。但是中间杂交稻不建议施用，因为中间杂交稻，目前很多品种都是一些半高效的一些品种。这一次施肥主要是用在我们梗稻上面，洋葱、洋花至灌浆期，其实一定要保持3到5公分的一个浅水层，灌浆期间用机械灌溉、干湿交替，潜水不见后水，提高土壤的一个通气性，促进根系的生长，不可过早或过早断水，影响灌浆，对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结合穗基病害，可以喷施1到2次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提高我们花粉的活性，延长工农业的寿命，促进灌浆，提高千粒种和结实率。到后期啊，特别是腊熟期之后，以泡麻水为主。后期可以干干湿湿，干湿交替。收割前的7到10天，我们就可以断水，确保田面干硬，便于收割机的操作。其实粘土啊，可以提前断水，也是便于收割机的收割。好的，主持人，就这么
1: 好，
0: 多。
1: 那剩下的时间，我们请韦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后期在植保方面、在病虫防治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好不好？韦主任。
2: 好的，各位听众晚上好。就是刚才陈站长呢，就是把这个水稻这个栽培管理这方面的技术啊，都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也非常全面，就是包括这个水肥管理、品种选择，对吧？包括晒田。

0: 一系列的这个经验管理呢，讲得非常，明确的，讲得非常详细。就是这个对于这个病虫草害这个防治啊，这一个环节呢，实际上，我们这个像病虫害的防治，首先呢要抓住这个，要根据这个，就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么样一个治保方针。也就是讲，我们首先要把预防性的措施，包括这个刚才陈站长讲的，天天的水肥管理，农业一些措施，对吧？这个实际上都是一个病虫害防治的一个前提性的一个
1: 对，
0: 基础性的措施，
1: 是的
0: 一
1: 哈，
0: 定要采取这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这
1: 是
0: 么
1: 的，
0: 样一个总体的一个质保方针，
1: 好，魏主任
0: 就是。
1: 稍微打断一下，魏主任，我们互动一下，跟抖音上面的朋友的这个记录啊，抖音上面魏老师说，水稻施肥的一个规律呢，就是前促中控后补为原则，这跟刚刚我们这个陈站长讲的观点应该都是一致的哈。好，魏主任您继续，
0: 就是因为我们庐江呢，就是它是江淮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四稻混栽区，不仅有早稻，是吧？还有就是中稻，还有就是单季晚稻，双季晚稻，还有一些叫再生稻，再生稻实际上就是现在有科技面积也比较扩大，所以这个种植结构非常复杂。这个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呢也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稻的类型多，所以病虫害发生必然就复杂，就是所以讲呢，我们根据我们这个本地的特殊情况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病虫害防治啊，就是对于早稻这一块，我们觉得呢，重点要抓住两虫两病，一个是二放米，一个是稻肥虱，第二病害呢就是一个是蚊箍病，是吧？还有呢就是禾苗病。我早稻，因为相对来讲这个气温比较低啊，所以前期呢病虫害，比中晚稻要轻一点，总体上要轻一点，所以抓住两虫两病有防控。对于这个中晚稻呢，中稻包括这个双季晚稻、单季晚稻，中晚稻这一块呢，我们一定要抓住三虫三病，一个就是虫害呢，三虫呢，一个就是二放米，稻肥虱，稻种权益米，病害呢就是一个蚊箍病，稻瘟病、稻曲病。这三虫三病，在中晚稻上面非常重要，也要抓住这个重点，是吧？所以说，这个我们讲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个，在这个我们对这个不同的稻作类型，我们首先要明确防治对象、防治重点，这个是首先这个环节。当然这个要以农业措施、水肥管理为基础。对于这具体的防治方面、策略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根据就是不同稻作类型、不同的时期，它的病虫害发生的种类，根据这个我们现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病虫情报，是吧？根据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的防治重点，来选择就是科学的防治措施。你像现在这个早稻，这个两虫两病，二放米，对吧？稻肥虱，蚊箍病跟这个禾苗病，所以说就我们现在呢，就是讲要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呢，要抓住这个我们叫三，就是叫三前三防，两系两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讲把预防性措施放在首位，三前三防。哪三前呢？就是在播种前要做好种子处理，这是一前；第二呢，在移栽前要施好这个送下药，这是二前；第三呢，在破口前要做好这个破口前这个病虫害的综合防控。这个是三前，两期两治呢，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个是在分界期，要根据当时主要的病虫害的种类进行这个针对性的就是科学防控。第二个呢是在水稻的穗期，根据当时病虫害的种类进行一次综合性的防控，也就叫三前三防，两期两治，抓住这么一个重点。具体的就刚才讲的早稻呢。我们早稻上面病虫害呢，主要是虫害，主要是二放米为重点。它的防治时间呢，一般是在5月下旬到6月上中旬。目前呢，就是这个时间段呢，还是在一对二放米的防治这个时期内。根据就是近期我们的调查，今年这个早稻这个二放米呢，发生这个就是蛾蜂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蜂刺多，另外这个发生量也比较大。所以这个二花米后方，就是这个量呢， 我们预计呢，在这个部分早道上面，在这个再生道上面，还有可能偏重发生。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当前这个时间，一直到6月中旬15号之前，这个阶段，我们最近也提醒了，就是大户啊，就是种植户，要做好这个早道二化棉、一代二化棉这个尾风的防治，这个就是当前这个。另外呢，就是
1: 好，那个韦主任，稍微打断您一下，我们肥西的有个朋友问，这个庐江有三化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啊，现在没有。以前呢，在十几年之前那时候有，但现在就基本上没有了。
1: 好，江南姑娘叫小程这个朋友，他说水稻高产，磷元素的各生育期虚化力是播秧至分孽结束33%。拔节至抽穗养花65%，灌浆至收获2%，是小程老师的一个分享。好，感谢各位朋友、种植高手、各位老师在我们抖音以及我们视频号上面的一个互动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庐江县农技推广中心的副主任，研究员韦刚老师给大家进行分享。好，韦主任，我们继续啊。
0: 好的，
1: 嗯，
0: 就是这个六月中旬呢，就是随着这个早稻啊。一般都进入这个拔节孕肺期，所以田间比较预备，所以这时候呢，早稻温湖病逐渐的发生，并且逐渐的加重，所以六月中旬呢，在还要做好这个早稻温湖病的拔节防治。
1: 嗯嗯。
0: 同时呢，对这个部分情况可能这个稻肥湿，包括白背肥湿、灰肥湿，虫量如果达标的话，也要进行这个监治，就是同时呢，在这个水稻破谷前，最好就是就是讲再预防一下。那个稻瘟病，稻雀病，这就是像这个破谷前，就是这个进行一次种子上的防治，就六月中旬，就是到7月份以后呢，早稻呢，就是一般就是在出穗以后啊，这时候呢，主要是对部分情况稻肥湿进行查治，就是早稻这一块呢，我觉得重点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是二化棉、稻肥湿，是吧？蚊谷病，或者就是粘虫粘病这一块。对于这个中晚稻呢，就是它的病虫害发生这个程度啊，一般来讲比早稻要重。这个中晚稻啊，因为它的生育期也不一样，是吧？中稻的话，就是现在目前呢，田间正在是分界期，是吧？我们这个单季晚稻目前呢是秧苗期，有的还没有播种。双季晚稻呢，现在也就是讲也那个，对吧？也没有播种，所以像这个时候呢，就是是这个晚稻啊，就是这个分月期差异也比较多和比较大，所以呢，它的病虫害发生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总的来呢，我刚才讲，一定要根据这个就是要抓住这个三前三防，两期两治这么样一个原则，是吧？根据不同的时间段，这个病虫害的种类，科学的进行就是这个进行这个病虫防治，就是中晚稻呢，就是一个呢就是三虫，一个是二化棉。二化棉就是中晚稻，一个是二代二化棉，一般是在7月的上中旬，就是开始这个开始进行防治，就是如果是单季晚稻，一般在7月下旬防治。中稻的话可以提前，就是二化棉就是二代，到三代二化棉呢，一般是在8月下旬或9月初的时候进行三代二化棉的防治。这时候呢，一般的这个晚稻啊，作为单季晚稻，一般是在破谷之前。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要一般要结合其他病虫害进行总体防治。这个稻肥湿、稻冬卷叶米，它是一个纤维性害虫，都是纤维性害虫。这时候呢，就是讲7月到6月中下旬以后，它这个随着这个南方迁入量不仅的加大，所以呢，就是中晚稻还要重点要进行两期害虫，就稻肥湿、稻冬卷叶米的防治。就是6月下旬，6月下旬以后呢，主要是防治这个四二代稻冬卷叶米。那7月，就是中下旬，防治这个五三代稻冬卷叶米。就是到8月，中下旬，防治这个六四代稻冬卷叶米。就是包括这个稻肥湿也一样，就是它这个呢，就是讲不同的代次，我们根据不同的时间段，根据当地的病虫情报，科学的就实际防治。这个病害呢，就是单季稻，也是就是讲这个三病是吧？一个蚊谷病，稻瘟病、稻雀病，蚊谷病呢，就是根据呢，就是一般来讲，单季稻在分裂中后期以后，逐渐发病，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这个当地这个情况， 就是在发病初期，及时及时的进行这个预防。盗温病、盗蛆病，这个呢就是，盗温病这个叶温呢，就是一般在梅雨期有可能在部分的杆菌品种上面有可能有发生。这时候呢，一定要根据就是这个情况，如果发生这个叶温，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防治。对于这个穗蚊、盗蛆病，这时候呢，在破口抽穗以后，发生的重要的病害，这两个病害呢，也是影响单枝稻这个产量一个重要的两种病害。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根据这个水稻破口期，在破口之前，及时的进行预防。就是讲这个，就是中晚稻啊，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抓住这个三虫三病这么一个预防。
1: 好，魏主任，魏主任稍微打断您一下，
0: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呢，
1: 魏主任，你稍微暂停一下啊，我们回复一个朋友的问题啊，您再说关于这个病虫防治的问题啊。我们视频号上厚德敏行这朋友问，请问专家，水稻除草能否将荻败和青蒲草酯以及二甲四氯混配？水稻除草能否将荻败、青蒲草酯、二甲四氯混配？
0: 荻败呢，这个药剂就是它，因为它是茎叶除草，茎叶除草剂，因为它这个药剂呢，就是最好，跟二甲四氯它是，就是它是一种激素型的除草剂，所以呢，二甲四氯最好要跟这个荻败进行混配。青蒲草酯我觉得可以
1: 二甲四氯不要和荻败混配，青蒲草酯可以和荻败混配啊。
0: 对，
1: 好，徐大功老师在这个抖音上面说，庐江的农友给我反映的是，当地早稻进入分孽盛期，快要封行了，二化明一代末期，二化明二代初期，灰飞虱等都有。就是这个徐大功老师是定远的，他说这个庐江的一些农民朋友给他反馈的一些信息。
0: 对，目前这个早稻田这个二化明的尾峰目前是正在防治时间。
1: 好的，那这个魏主任我们继续，您大概还有四分钟时间。
0: 好的。就是我觉得呢，这个病虫害防治水稻病虫害防治我们一定要重视科学防治。那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讲要

0: 钻到了个禁杆里面，你是打不死的。所以呢，一定要根据我们这个病毒情报，哎，就是讲这个实时的科学防治，包括这个预防的垂死病害，也更要根据这个破口期是吧？一定要抓住这时期。所以这个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掌握这个时期防治，这个非常重要。第二个呢，我觉得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就是科学选药。因为这个药剂啊，现在种类非常多，对吧？因为这个种类也非常多，包括杀虫剂、杀菌剂，对吧？还有是调节剂，对吧？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根据这个病虫害的主治对象以及限制对象，一定要我们要明确到底是哪一个是主治，哪一个是限制，什么时间重点防治对象是什么？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不同时间段这个主要的防治对象，科学的选择的药剂，你不能乱选药，这个。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药剂科学病毒的防治，我觉得应该还是要把这个安全要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对吧？因为现在这个病毒的防治有的呢，就是可能就是特别是除草剂用药，有的用的选药不当，选择时间可能不是很适宜，对吧？另外这个剂量掌握不准，所以其实导致这个各种各样的药害，不仅导致这个水稻本田的防治情况这个药害，还有可能在无人机飞防的时候就是漂移啊，影响了周边其他作物也作物的药害。所以说呢，我们觉得就是讲这个安全用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也包括这个如何是吧选择一些高效低毒的包括病虫杀菌杀虫剂啊这一批。尽量选择一些高效低毒的这样一些药剂，这个除草剂呢，一定要就是讲根据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时间，就是不同的就是草相结构，科学选择药剂，对吧？一定要不能就是盲目的乱药，乱用，是吧？另外就是施药的方法上面，这个用水量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就是我觉得呢，就是病毒害防治，就是像注意方面，我觉得也，就是这几方面。
1: 好的，好，那么感谢韦主任的这个分享和介绍，好，也是谢谢韦主任和刚刚我们的陈玉陈站长两位嘉宾的这个分享，谢谢你们。好，今天跟你们这个这个互动就到这里了，好吧，谢谢啊。好，还有陈站长再见啊。韦主任再见，
0: 好，
1: 我们这个魏老师说，二化名和三化名危害症状的区别是这样子的：二化名危害可见稻杆、秸秆、稻杆有个小眼和线状的一条线；三化名危害呢是这个杆内可见粪便、杆子破碎。这是我们魏老师提供怎么样来辨别二化名和三化名的这个危害。好。这个稍后呢会是我们八点的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会进入到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肚子里有好多漂亮彩色片片大乌贼，看我再来一个后空翻。哎呀，这个白色的圈圈是什么？糟糕，我的脖子被夹住了，妈妈，妈妈！
4: 一头搁浅在泰国南部的巨头鲸在。

0: 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20: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
5: 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位嘉宾，也是一位青年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的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中伟。周总，周总好。
6: 哎，大家好，你好。
5: 好，周总是一位年轻的90后，是不是靠近零零了？
6: 92年了
5: 啊，也很小。90后，然后呢，您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6: 10年了。
5: 啊，那时间也挺长的了，对吧？啊，
6: 对，也挺长的。
5: 那您做农业的时候也就才20多岁。
6: 嗯，20多岁。
5: 20多岁啊，哎，当时怎么想到做农业的呢？
6: 父辈吧，爸爸他2000年承包了这个农场，然后我本来是在外面嘛，就是上班的嘛，然后日子过得比较安逸嘛，然后但是回来之后呢，就是发现爸爸送的这个很好的产品，
5: 嗯，
6: 就没有一个好的推销啊，好的营销，
5: 嗯，
6: 就是再加上家里就我一个，父亲的年龄越来越大之后，我就萌生了
5: 考虑返乡了，
6: 返乡创业嘛，当时政策也特别好，乡村振兴，
5: 对，
6: 返乡创业了，
5: 那返乡创业之后呢，这个选择的这个赛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跟着父母一起做，是这样的吗？
6: 哎，是的。然后本身就是做营销的，一直都是在做运营公司，做营销、销售这个专业。然后回来之后就负责起了这个管理和销售的工作。
5: 嗯，就是帮别人营销产品，不如营销咱自家的产品。
6: 哎，是的。
5: 况且咱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自信的。
6: 哎，不管怎么说，只有好的产品才能营销出去。
5: 嗯，对，你看您这个岱陵，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然后咱们这个主要种植的这个项目啊是什么？
6: 我们主要种植的项目就是我们拳头产品，就是一个关山一号奶枣。
5: 嗯，
6: 它这个枣呢，就是我们历经了10几年的这个培育，最后适合滁州本地的这个一款产品。它具有抗病抗涝。就是抗风，这种特色，它不容易生病，然后其次呢，它口感也特别的好。
5: 刚刚周总提到了一个枣子的品种叫关山一号，这个名字我觉得挺响亮的。
6: 因为那个是我们当地就是名字，因为是我爸自己当时在关山村创业，我们起了这个名字。
5: 您这村子怎么名字这么大气？
6: 最早是叫关山村
5: 啊，
6: 哎，
5: 所以就叫关山一号。
6: 对，
5: 然后呢，这个枣子，你刚才说到了，我注意到了，你说的时候叫关山奶枣。
6: 哎，奶枣，
5: 为什么会后面加上这个奶枣？
6: 它的这个甜味，就是确实就是它的甜度，包括它的一种香味，哎，非常像牛奶，和牛奶的那个味道很接近。这个也是人家就是很多就是客户过来吃过之后，哎，后来就是起的这个名字，最早就叫关山一号枣，然后后面说，哎，它这个名字，那你这个特别像牛奶的那种清香啊，那甜味儿，那为什么不叫关山一号叫奶枣呢？
5: 然后后面这个渔民，
6: 哎，这是人提议，对，后来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提议， 起名叫关山一号奶枣
5: 啊、哦。所以你看您这个名字，这个我相信在这个运营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体现。
6: 哎，对，人家就会很好奇，哎，奶枣难道是牛奶做的枣吗？
5: 嗯嗯。嗯嗯。

0: 会有个悬念嘛，哎，其实它就是特别像牛奶的那种口感，清甜，哎，很脆，然后比较认可这个哎枣的品种。
1: 那这个枣子是不是就本身你们这个本土的一个品种，然后你们进行，
0: 我们当时引进了20多个品种，在我们滁州这个地方啊，就是进行了那个培育。因为我爸2000年承包以来，就是一直在做这个培育工作。哎，他可能更趋向于去做，他然后通过不同的筛选，然后嫁接、培育，然后最后发现就只有这一款培育出来这一款枣适合当地的气候。哎，因为我们这边呢就是湿度比较大，就枣树特别容易生病，就是枣树呢就有一种病叫枣疯病。它这种呢
1: 枣
0: 就是
1: 疯病，
0: 对枣
1: 就
0: 疯病，
1: 枣子的枣，
0: 对枣子枣，
1: 疯呢就是疯狂的疯，
0: 疯狂的疯，
1: 它
0: 哎，
1: 这个什么表现呢？
0: 它这个基本上就像人一样得了绝症，它是没办法治的，它所有的树都会球头啊，就是枝子就缩在一起，叶子全落光。然后我们以前种的那个冬枣，就是今年也主要有一棵枣疯病，明年的话就这一片几十亩地全部都是这样。然后后来我们培育的这款呢，它确实是，哪怕它这一枝得了枣疯病，你只要把它枝子剪掉。它这个是不传播，没办法传播的，哎，隔绝抗病嘛，它的抗病性很好。
1: 这样子的，
0: 对，
1: 那就是防止后期那个再发生这种病害。
0: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这个，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奶枣，它口感有一股奶香的这个味道之外，其他的这个咱们这个关山一号奶枣还有哪些特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水分呐、含糖量就是大小啊、色彩啊、色泽呀、这个方面，你给大家描述一下好不好？
0: 我们这个枣呢，它属于长方形，就是长的那种圆，它不是圆形枣，而是长的那个椭圆形枣。然后它的核呢，特别特别的小，就是皮呢也很薄，但是肉呢又比较厚，所以我们就是给它起到一个特色，就是皮薄肉厚核小，哎，然后脆甜，水分很足，就是不但适合鲜吃，还可以进行深加工处理，
1: 这
0: 哎，
1: 样的。
0: 对。很有特色的一款草。
1: 刚才你讲到了这个关山奶枣，它的很多特点，还提到了一个叫核比较少，
0: 小，
1: 小。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这个前几年咱们这个，你看像这个西瓜，它有这个无籽西瓜，那个石榴有无籽石榴，这个枣能不能做到，比如说小到无籽的那种感觉，或者说咱们打
0: 你
1: 这
0: 要
1: 个
0: 通过
1: 品
0: 药
1: 牌，
0: 物去控制
1: 干预，
0: 啊，它可能可以，但是它就是本身它这个品种它就是枣是要有核的，
1: 要有核的
0: 对，基本上你如果是做加工，它是可以去核，但是你想让它完全不长，
1: 目前
0: 这
1: 还可
0: 个
1: 能还做
0: 还
1: 不
0: 做
1: 到
0: 不到，对，
1: 除非以后看有没有重新这个基因编辑的时候给它实现这
0: 因
1: 样
0: 为到现在为止市面上还没有这个没有核的枣，
1: 的。
0: 就是暂时还是没有的，哎。
1: 所以这个枣目前来看，通过你们的这个提纯复状，也包括这个筛选，现在以口感各方面都已经很好了。
0: 哎，还是不错的。
1: 就一个枣，一般情况大概有多大，然后它有多重？
0: 它最大的呢，有那个鸡蛋那么大，就是
1: 这么
0: 很
1: 大？
0: 大。对，那正常的话，标准的话，它就大概有个十几克吧，
1: 十
0: 十几
1: 几
0: 克，
1: 克，
0: 十几克，大概十克
1: 有
0: 样
1: 没
0: 子。
1: 有？比如说这个大拇指，
0: 比大拇指肯定要大一
1: 大拇指要
0: 点，
1: 大，
0: 比大拇指要大。对，大概就是正常的，就最大的能打鸡蛋那么大，小一点的就是你正常十几个枣子，反正也基本上有20多个枣子能有1斤。
1: 20多个枣一斤，
0: 20根枣1斤。
1: 我看最近几年这个就是超市里面呀卖的那个枣，就是比较大，因为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可能也没有留意，它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轻，那个
0: 青
1: 是什么枣？
0: 大青，它很多品种，
1: 很
0: 它
1: 多
0: 有
1: 品
0: 的像是青枣，它就比较大，就是但是它的口感就是偏水分不比较足，但是就不是特别的甜，
1: 不
0: 它
1: 是特别
0: 糖分
1: 甜
0: 不足。
1: 这样
0: 你
1: 子，
0: 像我们这个枣的糖分，最高的糖分能达到28%左右，
1: 这么多
0: 很
1: 呀！
0: 甜很甜，对，很甜的。
1: 咱们说平时的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葡萄就十几个
0: 哎，葡
1: 含
0: 萄
1: 量，
0: 只有十几，但是枣的话最高能达到28%，最甜的，普遍都在20到25之间。这个枣成熟，完全成熟
1: 那
0: 的
1: 它
0: 话，
1: 这个口感就很好
0: 很甜。
1: 了，
0: 哎，但是它这个枣甜呢，它又跟那个糖的那种甜不一样，它就是。哪怕是糖尿病人，他
1: 对，我刚刚也就想问这个问题，
0: 少
1: 能不
0: 食
1: 能
0: 是不
1: 吃？
0: 影响的，
1: 不影
0: 对，
1: 响
0: 它不是
1: 少
0: 蔗
1: 吃，
0: 糖，对，它是果糖，
1: 果糖，
0: 哎，对，
1: 只是它口感甜
0: 哎，
1: 而
0: 口
1: 已。
0: 感甜，对，它就不要多吃嘛，就是因为这种肯定不能太多吃，但是少食是没事的，哎，
1: 那这个枣是不是适合做那个干枣呢？
0: 特别适合，也适合做，
1: 特别适合啊。
0: 对，特别适合做。它这个毕竟它的肉嘛比较厚，
1: 嗯，
0: 啊，它纤维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它就比较适合做干枣，不像有的那个枣，你水分很足，但是它那个纤维不足，就是一干肉就只剩一层皮，它没有肉。
1: 对，
0: 哎。
1: 那还有那个，比如那个现在我们市场买的那种蜜枣，那个蜜枣都是后来后期添加的那个，好像比如什么是白糖
0: 啊
1: 之类的，
0: 那个都是打青枣啊那种做，它糖分不够，全是用糖灌的。
1: 嗯，对，
0: 哎，糖灌正像我们这个正常自然风干，哪怕是自然风干，它这个口味都很甜，而且它就不会出现那么腻的感觉。蜜枣它会很腻。
1: 对对对对。所以你们这个枣不仅鲜食口感好。而且像您刚才说，就特别适合做后期的这个深加工。
0: 哎，对，比较适合加工。
1: 那这个枣子在你们当地是不是就是在您父亲手上种也有十来年了？
0: 有，他研发出来到现在应该有十几年了。
1: 哎，对，您刚才说这个研发，我就想到了一个补充一个问题，因为刚才想的时候，您刚才说的时候提到了。就您父亲是纯农民吗？
0: 啊，对，我爸是纯农民。
1: 那他怎么这么厉害？还作
0: 为他从年轻啊，他以前是在我爸呢是山东人，他是在那个枣庄跟前，然后是沂蒙山山区，他们那边从那个就是在大家在大吃大锅饭的时候啊，他们就是他负责村里面的那个种水果的那个
1: 技术员，
0: 哎，技术员，他就一直是搞这一块的，做这一块，然后他也比较喜欢嘛，就是以前没做这行的时候，就没做2000年没承包地之前，他就喜欢一些花花草草啊，种一点树啊这种，他喜欢这一方面，喜欢研究。
1: 那怎么你父亲到这边来了呢？
0: 我爸18岁的时候，然后跟着我的大伯，然后到了滁州这边来，哎，就等于说过去那个时候，就可能就是说是，出来务工嘛。那时候，因为山东的地比较相对来讲会那个人均很少一点，
1: 很少，
0: 对，所以他就到这边来了。因为我大伯在这边，后来就在这边结婚
1: 定居了
0: 安家，对，
1: 这样子。所以看这个从山东过来一位这个种植高手，
0: 他们那边基本上我们。回老家的时候，那边基本上都是种水果的，会很多。对，那时候我们去苹果呀，还有就是枣啊、桃啊，那边很多，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喜欢种，因为他们地少，种的都是这种经济作物，它不适合种，因为尤其他们都是沙子地，会很多嘛，它不适合种我们粮食，它就适合种这种。
1: 那你这个家庭农场，就是你们种这个枣，关山一号枣，你们种植的这个区域是在这个荒山上面还是？
0: 我们那个原来是一个山头，就是2000年承包的，那时候有一个叫，荒山环林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要把那个荒山就是开发出来，作为那个经济林。然后我们当时是承包了这块荒山，然后通过就是挖机啊，就是整平整土地，
1: 改造
0: 把那些杂草什么去掉之后，改造之后，然后开始种了。那个地方的性质属于林地，我们当时
1: 那个山里面的石头多不多呢？
0: 也属于沙子地，
1: 沙子地，
0: 对，偏向于山东的那边的那个，
1: 就是地形地貌差不多，
0: 差不多，对
1: 啊，那就是反而更让人家附近更知道怎么做。
0: 哎，对，是的。他就适合去种一些水果嘛。
1: 那这个你们选择现在这个就你们这个枣关山一号枣是不是就你们唯一的一个品种？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现在多元化发展嘛，就是我们除了这个枣之后，我们还引进了一些新的品种，因为现在随着这个新品种研发越来越多，我们现在也开始就是种一些新品种，补足，因为我们现在做了那个龙纹旅结合嘛，就是一年四季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们那边去，哎，采摘水果，哎，采摘加上我们去研学，然后我们种的有桃子，然后我现在还有枇杷，我们引进了枇杷，然后引进了，我们现在又引进了一个新品种，是维拉斯环境苹果，是我们这几年才引进的一个品种，
1: 维纳斯黄金苹果，
0: 对，维纳斯黄金苹果，
1: 都适合你们当地种植吗？
0: 这个呢，就是也是从小颗，就是小片嘛，小片就是试种，然后到一定成熟之后才会引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农业，不是为了盲目去做，真的是要
1: 先要试种，
0: 一步一步的去试种，成功了你才可以去慢慢的扩充，
1: 那关山一号枣这个奶枣现在应该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品种了，对吧？
0: 这个品种很成熟
1: 了。它每亩地大概现在产量能够达到多少？
0: 这个亩均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当时我们是亲测的啊，就是一棵树，一棵树的话，我们正常大树我们当时摘过一次，就是称了一下，当时的话是80斤到100斤，就是这个标准。
1: 80到100斤，
0: 就是大树，80到100斤，正常的话就是我们一亩地的话，我们正常种到这个树要种到80棵，正常，所以就是说亩产的话预计在 8000到10000斤。
1: 哦，那我们卖鲜枣的话，能够卖多少钱一斤呢？
0: 我们鲜枣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就是去年的价格，我们现在是10块钱一斤，啊，10块钱一斤。
1: 你全程都能卖到这个价格吗？
0: 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就是采摘这方面，
1: 采摘
0: 就是往外就是零售的话，可能就是批发的话，可能是达不到这个价格的。但零售采摘是达到这个价，因为采摘都多少会有些损耗，
1: 有损耗，
0: 哎，有损耗。啊，正常的话，我们一般的话有15%采摘掉。
1: 嗯，
0: 正常走15%采摘
1: 啊，
0: 45%我们是深加工的，
1: 嗯嗯，
0: 剩下的一部分是以零售出去、批发出去
1: 啊
0: 为主。
1: 那你这样综合算下来，这样咱们这个关山奶枣一亩一年的这个效益，咱们能够达到多少呢？
0: 我们正常的话，如果加上加工的话，亩产应该预计在1万到2万块钱是肯定是有的。2万块钱左右
1: 啊，
0: 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加工出去这个品，就是后期出去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它这个回款期没有那么采摘鲜枣
1: 啊，对，它有一定周期，
0: 对，它有一定周期，
1: 嗯，
0: 然后就会增加一些成本，因为你销售就是有一部分是人家帮你代销，
1: 嗯，
0: 那你就肯定是人家要拿一部分利润走的，
1: 对对对，
0: 啊对，然后我们自己就是以批发价出去走
1: 啊，
0: 但是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个损耗，
1: 对
0: 啊，我们从30%的损耗降到了5%。
1: 哦，那降低了很多，
0: 哎，损耗控制。
1: 嗯，然后你现在总共有多少亩呢？大概
0: 我们枣树的话，现在就是枣树种植预计在100亩左右。
1: 枣树100亩，
0: 对，100亩左右。
1: 嗯，桃子呢？
0: 桃子的话，现在在30亩。
1: 30亩，
0: 嗯，
1: 桃子这个现在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大面积种植的时候？
0: 嗯，桃子是也是我们就是试种结束，
1: 试种结束
0: 开始就是大面积种了。
1: 枇杷呢？
0: 枇杷的话在30亩，
1: 也是30亩。
0: 嗯，
1: 然后那个叫维纳斯黄金苹果应该现在也在试种阶段
0: 啊，那个已经成熟了，就是我们已经在大面积种了，已经开始有产量了，
1: 已经有产量。
0: 我们今年种了，我们总共面积大概也跟枣差不多，有100亩，
1: 有100亩哦，那这个面积挺大的
0: 啊，对，这个面积很大
1: 啊，
0: 它这个产量会很高，它比枣子更高
1: 啊，
0: 对，
1: 它什么样一个特点呢？
0: 它这个苹果呢，就是维纳斯苹果，又叫雀斑苹果，其实在这个山东现在已经很流行了，就是卖的已经正常，这个苹果的单价会很高。
1: 就是它表象不是很好看，是吗？
0: 就有一点点小雀斑的那种感觉，
1: 啊，
0: 但是它的口感很好，
1: 口感特别好，
0: 特别好，脆，水分足，甜。
1: 啊，那你年轻人估计比较喜欢吃，
0: 没渣，一点渣都没有，
1: 没有渣，
0: 吃到嘴里面，特别好。然后价格也很高，就是我们去年就是我们这个维纳斯苹果的价格的话，是在山东那边卖的话是花了15块钱一斤，
1: 15块钱一斤，
0: 对，
1: 再加上产量比较高，你们能达到多少？10000多斤吗？
0: 那个应该都不止，就是大树成年树的话，它一棵树的产量都大几百斤。
1: 一棵树就大几百斤，
0: 对，大几百斤。它跟枣不一样，枣比较小嘛。它那个一颗果单果的话，它大概在，两个在1斤多，就是单果在半斤以上。
1: 但是你这个每亩地大概，比如你这个苹果，它的这个树体到最后长的是不是要比枣的树大？
0: 它要大一点，
1: 大一些。
0: 它那个一棵一亩地的话，大概在50到60棵。
1: 50到60棵，
0: 嗯，对。
1: 那它多长时间能够长成大树呢？
0: 嗯，正常的话要4年，
1: 要4年的时间，
0: 对，4年。
1: 啊。4年时间长成大树之后，然后这个每亩地大概就是控制在50棵左右。
0: 对，50棵左右。
1: 啊
0: 啊，50棵，然后行距嘛，就根据它的行距来那个控制。就是如果你栽的特别密的话，它这个不利于它的管理，后期管理。
1: 对，
0: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就是通风透气嘛，就是为了防止就病虫害。
1: 对对对。
0: 啊，它要保证采光啊，就更好一点。
1: 所以你看，我听到您那个介绍，感觉您这个农场现在的确是发展的非常的多元化。而且呢也能够错开，像这些枣的这个上市时间是不是都能够错开
0: 啊？基本上都能错开，
1: 错开的，对吧？
0: 啊，基本上都能错开
1: 啊，能够保证比如说一年多少个季节，
0: 对，一年至少要4个月到5个月之间，就是都有东西采摘，然后持续的时间也都是在20天到1个月左右。
1: 你这个离滁州市大概远有多远？市区有多远？
0: 我们从滁州市，不管是从市中心还是从城东新区还是从城南新区，就是到我们家，正常都在半个小时之内，20分钟左右，开车25分钟。
1: 哦，那这个特别适合这个短途，这个
0: 对，在半个小时圈，经济圈，
1: 那非常。离南京是不是也很近？
0: 离南京的话，正常的话就等于说过来的话，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吧。
1: 1个小时，那你们最近几年，比如发展的那个农文旅项目，有没有吸引，比如说更远，像南京那样的游客？
0: 有南京啊，像合肥都有到我们那边去过。然后有的他们是企业开大巴车带过去，还有搞旅游的，文旅带过去的就很多，都是这么去采摘啊，然后在那边吃吃农家饭， 就是简单的去玩一天
1: 啊、
0: 哦，哎，就是那个。
1: 您这个农场现在也有这个餐饮了是吗？
0: 嗯，餐饮也有，就是我们在采摘季我们会配套做一些大锅饭啊，就是也可以自己做那种，哦、就是也有我们自己请的阿姨啊，就是可以给您烧一些简单的土菜。
1: 嗯、
0: 我们主要就是一些我们农场养的鸡啊，就是鸭呀、啊、这些，
1: 我就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有没有林下做和林下养殖、
0: 有的，就是我们考虑到就是我们那个林下不是有草嘛，我们还为了
1: 鹅
0: 鸭都有，对，
1: 除草，
0: 除草嘛，就是、就省了很大一部分的人工，
1: 是的，
0: 而且它的那个粪便也就是直接就是对树啊的肥就很好，
1: 对，就直接还田了，
0: 哎，对，
1: 有没有就您这农场周边有没有一定的一个小池塘？
0: 啊，有，我们里面配套有三个池塘，就是有一个是可以垂钓的，另外呢就

0: 我们双方来一起去建设这个滴灌项目，就是所以就是说还是要感谢我们，是很难做的
1: 是的，
0: 一个行业，对，
1: 还是要靠天收的一个行业。
0: 对，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就是说上面政策啊、领导的这些支持，我们确实也发展起来也比较困难。
1: 至少没有像现在这么顺，
0: 哎，
1: 或者
0: 对，
1: 说比
0: 不
1: 较遇
0: 会像
1: 到
0: 现
1: 问
0: 在这样，
1: 题。
0: 对，你就是真的，就像我们前期我刚回去的时候，创业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我
1: 你
0: 们
1: 可能
0: 遇
1: 都
0: 到
1: 想
0: 的，
1: 不到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去问题，就是一些发生一些就是技术性的东西，可能就是我爸爸他也是哎才遇到没遇到过的，那我们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就通过我农业部门的给我们介绍啊，就是我们主管部门单位给我们介绍，我们去听了那老师的课去学习，他也会经常组织我们出去学习一些新的那个技
1: 这个其
0: 术，
1: 实很重要哈。
0: 真的是要学习，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行业，你都要去看新的东西，它
1: 对，
0: 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
1: 是的，是的。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然后再跟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周中伟周总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刚刚周总分享的一些内容感兴趣，尤其是他说到的他们目前，主打的一些特色产品——关山一号奶枣，维纳斯黄金苹果、枇杷、桃子这些特色优质的水果项目感兴趣，都可以打热线0551-6345-8008。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9: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8: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一个创业嘉宾，来自滁州市琅琊区岱陵种植农场的负责人周忠伟周总，来分享他在滁州市琅琊区跟着父母一起从事这个特色的水果种植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刚刚呢周总已经分享了很多他们农场的主打产品，关山一号奶枣和桃子、枇杷以及维纳斯黄金苹果等等。另外呢，这个农场还采取了一个林下这个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有呢最近两年也在发展这个农文旅项目，也吸引了很多包括当地滁州当地以及周边合肥南京的这个游客哈。最近几年应该是名声在外了哈，这个评论应该挺好的，
10: 都还是蛮满意的，就去了很放松啊，去放松一下。
9: 这个现在这个咱们也聊到了这个推广方面，推广方面咱们这边现在都做了哪些比较有意思的或者是成功的一些创意啊？这个
10: 其实说好的产品也要有好的营销配套嘛。
9: 对，
10: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给大家也推荐一下吧，就是成本最低的一个就是真实的视频拍摄，抖音宣传
9: 啊，
10: 就是你把你的那个真实的那个田间生活啊，就是包括你的那个怎么是管理啊，怎么去施肥除草，拍成小视频，坚持发，长期发，确实就是很有效果的。还有就是会做一些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些活动，邀请了一些就是达人啊，就是亲子啊，就这样达人邀请他们到我们这边来体验啊，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也不用给他们费用，以置换的性质，就比如说我们提供两大一小，采摘券，加上一个农家饭。加上一个那个农学体验，最后走的时候再送他一份那个水果礼盒，这样的话就等于说让他帮我们发一个短视频，备注在地点，备注那个活动方案，就是让他帮我们发一条，这样的话他们也很愿意，
9: 也愿意，
10: 一是又助农了，
9: 是
10: 自己又带着孩子来体验了，
9: 对对对，
10: 先体验然后后宣传，
9: 尤其是像这些博主，他真正有了这个体验之后再给你宣传的时候，他才会真正的有感而发。
10: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他每一个这种博主都能带来很多的流量
9: 啊，
10: 这些流量到我们这边来之后呢，我们又会给他进行一个嫁接，比如说朋友圈帮我们发个宣传，我们可以赠送你一斤水果，或者是赠送一下代金券啊，或者赠送一些我们枣园自有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就是所有来的那个游客呢也很乐意帮我们转发一下，
9: 对，
10: 毕竟又是助农嘛，他们也想把好的东西推荐给他身边的朋友，
9: 对，那最近几年，比如说你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然后这个游客量是比较大的时候呢？
10: 正常的话就是在十一黄金周，
9: 十一黄金周的时候，
10: 那个时候是我们枣子正上市的时候，流量会很大，加上又正常的我们那个中秋节也是在那个时候，
9: 对，
10: 我们还会 在企业单位啊，就是我们会去沟通，让他们过来团购。
9: 嗯，
10: 我们也会做一些流量。
9: 嗯
10: 啊，这两年呢，就是我们不但通过线上线下这个，包括我们参加了那个我们省里面组织的新农人协会。
9: 嗯，
10: 我们在协会里面也会也去做一些宣传。
9: 嗯，
10: 甚至是学习嘛，因为都是一些新农人，大家在一起
9: 沟通起来就要比较这个能够谈得来。
10: 哎，对，然后甚至我们就对接了当地的，就是我们的旅游景点，像我们滁州的那个狼牙山，还有我们现在的明湖，都是我们一些好的产品，都是把推到那个景点里面。
9: 哦，
10: 他们一年的话有几百万游客人次嘛，像狼牙山，我们的产品在里面一年卖的也还是挺好的。
9: 嗯，刚才提到了咱们这边，比如说关山一号鲜枣啊奶枣，在新鲜上市的时候，咱们是在国庆和中秋这个时间段，
10: 对时间段
9: 反应特别好。
10: 对，
9: 那除此之外，咱们其他产品都大概什么时候，以及我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这个营销呢？
10: 你像我们失重的品种的话，它的体量就会相对来讲会小一些，就没有那么大的量嘛。就是产量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正常就是通过采摘，线上的那个朋友圈和一些私域流量，就包括我们现在像我的微信几个微信号都有几千个客户，都是平常到这边喜欢玩的嘛。有的人说我来摘不了了，那你能不能帮我给送一下？所以我们就在滁州市区呢做那一个配送馆。就是叫老州果园配送馆，就是配送一些我们时有的一些水果，然后我们还有我们自己深加工的一些农产品。后面就是因为考虑，就是我们新农人联合这个协会成立之后，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他们家做的优质的产品，那我们就整合了一下资源，把全市的那个农产品都整合到我们的配送馆里面。不管你是想要什么农产品，我们这个配送馆都是可以帮你配送的，
9: 就是你们线下的一个配送馆。
10: 对，而且我们都是价格都是很低，只是用于维护，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合作关系。他们给我们一个什么价格，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能运营维持的情况下就把它配送出去。这样以量走量嘛，就是
9: 走量
10: 还是可以的。
9: 对，然后呢，再通过这种方式能够精准的锁定这个目标客户。
10: 私域流量，就是把私域这些客户都留住了。就比如说我们正常现在体验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宁夏种植的那个

0: 鸡、
1: 啊、
0: 鸡蛋，
1: 嗯，
0: 哎，这个是很多家庭都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因为首先它确实是我们所有的全程是粮食喂养，
1: 嗯，
0: 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
0: 对，我们不需要喂什么添加剂什么的，不需要的，就是
1: 嗯，
0: 纯粮食
1: 嗯
0: 喂养，
1: 嗯，啊。
0: 啊，对，然后就人家吃起来确实是不一样的，包括
1: 哦，
0: 我们的检测报告出来之后，里面是一点的那个添加剂什么超标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那你
0: 哎。
1: 比如你们通过这种方式，你们宁夏养殖的这个鸡和这个下的鸡蛋，能够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0: 我们鸡蛋的话，正常是按个卖的，
1: 按个卖，对。
0: 在1块2一个左右，
1: 哦，那价格还可以，真的卖得不高哎。
0: 正常就是这也是因为就是这个价格嘛，市场正常市场价格，我们也没有去什么做一些什么文化差异去把价格拉高，因为毕竟生活吃的东西，
1: 对。
0: 老百姓真实吃的东西就是
1: 是
0: 正
1: 的，
0: 常的价格嘛。
1: 嗯，
0: 然后鸡的话，正常我们在20块钱到25块钱左右一斤，小公鸡分为当年的和那个一年左右的，
1: 啊，
0: 哎，对。
1: 我觉得您这个价格特别的亲民，这么好的产品，没有像您刚才说的，把它通过其他的方式附加值拉高，对消费者太有爱了，
0: 这个是引流嘛，就得。

0: 的时候，包括枇杷啊，这些水果上市季节之外，你们有没有淡季？
1: 淡季的话就是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0: 特别热和特别冷的时候，
1: 对，你像8月份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是相对是淡季一点，因为你天太热，你做采摘啊，人家去了也受不了嘛，又热，太热了那个天，包括你那个时候水果也是断层的，就是没有什么水果是那个时候成熟的嘛，
0: 对，
1: 啊，7月份左右，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是那个，然后就是特别冷的时候，就是到11月份、1月份的时候，本身我们原本是做那个草莓的那个，是准备做一个草莓大棚的，后来就是我们草莓那一块嘛，就是特别多嘛，就是我们那周圈也都有了很多，有专门的草莓基地了，
0: 草莓园
1: 哎，草莓基地，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做这个了，啊，就等于冬季正好也要休息嘛，
0: 也休
1: 工
0: 息
1: 人
0: 一
1: 一
0: 下，
1: 年到头他也要休息休
0: 对
1: 息，
0: 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稍微清闲一点的，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冬天呢，你要说闲吧，它也不闲。我们的所有的枣树啊，包括果
0: 果
1: 树
0: 园
1: 都
0: 的
1: 需
0: 这
1: 要
0: 个
1: 冬
0: 修剪，
1: 眠，啊，清园，包括里面一些那个树叶啊什么都要给它清掉，因为它会留下一些病菌
0: 病
1: 嘛，
0: 菌
1: 就是
0: 对，
1: 对，你要清除，包括那个树皮啊，该刮的都要刮一刮，哎，树枝那个病虫害枝、蜜汁都要剪一剪。那个时候
0: 只不
1: 就
0: 过，
1: 带着，相对来讲没有那个销售的时候，就相对会轻松很多。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就是我们工厂相对来讲那时候还是比较忙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前期做的那个枣子发酵的枣酒啊，那个时候就开始加工了。每到冬季，我们的枣酒就是我们销量最好的时候。
0: 枣子发酵生产的枣酒，
1: 对，
0: 是多少度的？
1: 从40度到60度都有。
0: 哟，那您这就真正的是白酒的这个度
1: 对，
0: 数
1: 我们是固态发酵，就是枣子打碎之后放
0: 呀？
1: 加酵母固态发酵的。
0: 我还以为是那种人家果酒那种10度或者8度左右
1: 你
0: 的那
1: 说的
0: 种。
1: 那种是那种饮料那种小用白酒调的，我们不是，我们是纯枣子做的，制作的啊，就是把枣子打碎之后发酵，通过蒸馏，哎，然后通过窖藏之后，哎，我们有专门的那个酒厂办的那个手续嘛，然后办的那个生产许可证，然后我们生产出来的枣酒。
0: 这个枣酒就是你们肯定这个销售之前也已经做过检测，它是跟普通的比如说这个大小麦酒啊，或者是这个高粱
1: 粮
0: 酒
1: 食
0: 啊、
1: 酒，
0: 粮食酒相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1: 它是以果酒的性质啊，就有点类似于就是白兰地啊那种类似，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枣味它会很重。哎，我们这个酒呢，像酒有什么浓香啊，有什么酱香，有什么？那我们这个枣呢，它就是其实按讲是果香味，但是我们这边当时没有这个标准嘛，去重新划分这个标准，最后定义就是枣香型，它枣香型白酒，啊，它是枣味很重，就是你喝到嘴里面呢，还确实有一点点回甜，它有一点甜，因为它含糖量很高的，虽然通过蒸馏，但它确实比没有像粮食酒的那么辣。那么烈嘛，它就相对会柔很多，柔和很多，
0: 那销售怎么样呢？
1: 销售也还可以。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做酒这个枣酒这块，他们的量啊，就是不是特别大，因为毕竟是我们是以前期是以采摘，然后通过就是枣干这种加工之后，剩下的一些就我们基本上枣酒都是用我们就是我们剩下的枣子来做的，就是减少那个损
0: 损
1: 耗
0: 耗，
1: 嘛，损耗，对。就是我们只要有小果子啊什么，因为反正它是要打碎发酵的嘛，小果啊什么裂果，只要是没坏的嘛，我们就给它打碎之后发酵，它需要蒸馏嘛，啊，对，它这个是等于是我们利用了二次价值，然后我们也选了一些好的枣子，就最好的我们做，它要有差异化嘛，就是好的枣子做出来的，和我们其实主要就在于窖藏，这个枣子我们最早的最年限最长的枣酒应该已经快将近10年了。因为我们一直就是在研发做这个枣酒，就是从加工干枣开始，我们就是请了那个北京那边的那个专家过来，就教我们做这个枣酒怎么来做，一直在研
0: 这个
1: 究。
0: 赛道是不是还是比较另辟蹊径的？
1: 这个呢，就是它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枣酒，它做出来之后呢，它的那个保质期啊，它酒这个东西的保质期，尤其像我们这高度白酒，它是不分保质期的，就是它需要窖藏嘛，它藏的时间越长。啊，它的口感会更好、更熟，所以就
0: 枣酒是也这样的。
1: 对一样的，跟白酒是一模一样，因为它度数高呀，就是我们的原酒都达60多度，将70度，对，出来就60、70度，你想跟粮食
0: 这
1: 酒
0: 样
1: 是
0: 子，
1: 差不多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唯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出酒率啊，相对来讲会很低。正常我们100斤枣酒，可能粮食的话，如果100斤粮食能出到50到60斤，但是我们枣酒可能只出到10斤。 九
0: 差别这么大，
1: 10斤，
0: 那你这个价格是不是要很高？
1: 也还好，因为本身就是说它这个投资是一次性投资嘛，我们酒厂什么，我们也。

0: 可能说定一个趋于市场价格的那个价。我们正常的话，一斤的话，我们分为度数，从40度到50多度都有，然后我们价格呢，从高中低档也都有。但是我们最低的呢，反正是在几十块钱，
1: 几十块钱一
0: 到
1: 斤，
0: 100多、200多，哎，都有，根据包装来，就是礼盒装的呀，就是大概在100-200块钱，就是光瓶装啊，可能就在个40块钱到60块钱之间，对，一斤啊。
1: 因为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在想，你看，你这个酒的这个生产线的投入会不会很高？
0: 哦，那个还是蛮高的，一次性投资在300多，在400万吧，那个当时
1: 对，
0: 投资的一
1: 所以
0: 个
1: 您
0: 线。
1: 投资这个生产线之前有没有估算过？哎，我做这个果酒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让这个生产线的成本能回来？
0: 当时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做调研考察嘛，因为当时我们也考察过，就是我们这个酒大概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就本钱嘛，就是收回来。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做过调查之后，就是因为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枣还是蛮好的，但是你要是就是不做这个生产线的话，它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要浪费掉，
1: 浪费啊，就
0: 浪
1: 觉得
0: 费的，
1: 舍，就觉得
0: 对，
1: 太可
0: 太
1: 惜
0: 浪
1: 了，
0: 费，太舍不得了嘛，浪费。但是后来我们就做了这个酒的这条生产线，可能就是现在你要你指望这个去回本啊，多长时间，多快去回本也是很难，因为你这个品牌的知名度是慢慢做出来的。
1: 对，
0: 我们现在这个早酒的销售，从刚开始的一年可能只能卖个18000块钱，现在我们已经能做到一年销售额几十万，哎，就已经慢慢的在往一步一步往上在迈步台阶了嘛。然后我们也在技术在慢慢的在更新，更新换代迭新嘛，它的技术
1: 那这
0: 啊，
1: 个设备我在想，它能不能，比如说你在这个关山奶枣上市过之后，用来加工这个奶枣酒之外，其他的时间呢，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这个加工呢？
0: 正常的话，如果我们这个算设备的话，就是说你基本上它这个酿酒设备，它不管是早酒还是桃子酒还是苹果酒，
1: 对，
0: 只要是水果类的酒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做，哪怕包括粮食类的酒，我们也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就是主要做的，现在因为现在体量最大的还是枣嘛，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枣之外，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枣联合社，就是有很多一部分就是农户啊，也是跟着我们一起种的。那样的话，就等于说他们
1: 他们量这样量就大了，
0: 对量大，所以他们就是一些他们就是消化不掉的一些枣，都是给我们收回来之后，我们加工成了我们的枣干啊，包括那个枣酒啊，就是我们给加工成了这些产品，然后我们再负责统一的去销售出去，帮他们呢就是消化一部分这个枣的这个枣产品嘛，消化这一部分
1: 那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到你们这个在你们这个当地除了你这个农场之外，您刚才说还有一个联合社联合作
0: 对。
1: 社，那是不是整个这个水果的这个种植的面积和这个这个产量是还算是总体来讲比较大的？
0: 在我们那边应该还是可以的吧，就是可能没有像他们那种专门的那种扶持的，有上万亩那种，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我们应该加在一起也有一个1-2千亩是有的。
1: 那需要用到冷库吗？
0: 冷库有的，我们枣园就是我们自己农场里面就建了2座大型冷库，就是几百个能放，正常的话一个是几百平方啊，冷库大的型的一座，然后还有个小型的，就是说。
1: 这个冷库主要是用来我们储藏，什么季节储藏什么样的水果？
0: 对，正常冷库的话，就是我们储藏的，就是我们就是枣儿，就是我们需要加工的一些枣，就是我们一次性可能摘不了那么多嘛，因为我们一次性加工枣，甚至几千斤，就上万斤一次性就给它加工了。但是你人工采摘嘛，因为它这个问题就是人工采摘，而且需要选这个熟的那个枣，所以我们就需要分批次的来摘下来之后，给它放冷库里面保鲜，然后正常在3天或者2天左右，2-3天凑够一次。然后给它加工出来，所以就经过冷库的保鲜嘛，我们是保鲜库，哎，然后保鲜。你像我们后面就是储藏的，像苹果，它这个需要这个保鲜库，它是放在里面的话，保存的时间可以达到2个月左右，非常适合放在那个冷库里
1: 就咱们就能够延长我们的
0: 面。哎，
1: 销售周期，
0: 对，延长销售周期。
1: 这个降低市场风险。
0: 是的。
1: 像这个，维纳斯黄金苹果现在也已经到这个到丰产期了吗？
0: 开始就等于说丰产期，它肯定还没到，但是它已经就是已经有产量了，
1: 有产量
0: 基本上有产量了，就是年产的话，应该现在我们那边也有几万斤是有的，现在
1: 几
0: 几
1: 万
0: 万
1: 斤
0: 斤肯定是有的
1: 100多亩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枇杷呢，枇杷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枇杷呢就是我们是那个玉枇杷和那个大黄黄玉黄金枇杷2种品种对，我们当时这个引进这个品种呢，就是也是一个 跟我爸关系很好的一个朋友，
1: 嗯嗯，
0: 然后他到那边去考察之后，发现这个还是蛮好的，口感各方面都不错，
1: 嗯，
0: 然后后来，而且当时我们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引进的很少，
1: 嗯，
0: 不多，你几十亩嘛，当时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引进了大概有2亩田，2亩左右吧，
1: 嗯，
0: 试种嘛，试种之后呢，就觉得还可以，然后后面就种了几十亩。这个枇杷，我们这个枇杷呢，就是成熟期，也就是在5月份，就这两天，也就基本上一部分上市了。然后到6月份，它是分批次的，5月份成熟一些，然后6月份成熟一些。
1: 哦，那它的这个成熟周期还怪长的。
0: 对，它是两个品种嘛，
1: 从
0: 5月份到6月份，两嫁接两个品种，就等于是将近2个月时间嘛。啊，对，然后我们也都现在就已经开始在销售了，
1: 在销售啊。
0: 哎，
1: 桃子的话是这个品种是什么样的品种呢？
0: 桃子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桃子就更早一点了，
1: 嗯，
0: 因为你像枇杷的话是5月底，
1: 嗯，
0: 就是左右6月份上市，
1: 嗯嗯，
0: 枇杷这个桃子的话，我们选的这个时间是4月底到5月份就开始上市了。5月1号，
1: 嗯，
0: 它正常在5月1号这个时间段，
1: 刚好跟枇杷挨着，
0: 挨着。它这个桃子，因为桃子的它的那个周期啊，
1: 嗯，
0: 成熟周期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它可能就半个月到10天。
1: 对，
0: 它这批结束的时候，正好是枇杷上市的时候，它就能衔接下去。
1: 嗯，
0: 你像5月份到再到6月份左右，那这个时候就基本上这个是我们，到7月份就进入基本上水果的，就是一些。就是到我们梨子，我们还有一些梨子嘛，
1: 嗯，
0: 种了一些梨子，嗯，叫水晶梨。
1: 水晶梨
0: 它那个就是在7月份成熟，7月初成熟。
1: 那你看4、5、5、6，4、5、5、6，然后7月份，你这几个一直到8到10月份。
0: 嗯，然后7月底到8月份是淡季，然后到我们9月初，
1: 嗯，
0: 到10月中旬是我们枣子的那个周期，
1: 嗯，
0: 枣的周期是最长的，它能一个半月左右。
1: 嗯，
0: 我们到10月底。到12月之间是苹果成熟的期，
1: 嗯，
0: 所以我们衔接的就是相对来讲会好一点，
1: 嗯，
0: 然后在5月份之前呢，就4月份的时候，我们还有就是试种的几亩，就是那个就留的很少，就几亩地，就是为了有人来了嘛，可以摘的，
1: 嗯，
0: 我们还种了那个桑葚。
1: 桑葚，
0: 哎，那个会早很多，4月多的时候成熟，
1: 嗯，
0: 所以就给它衔接起来嘛，就尽量的就是拉断我们空窗期，
1: 对，
0: 这样的话人家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1: 嗯。然后这不同的水果是都在不同的这个区域种植，对吧？
0: 对，分片，哎，分区分片管理
1: 啊，
0: 这样的话，因为它不同的成熟期，然后不同的管理方式，
1: 嗯，
0: 哎，都是分批的。
1: 像你这样的一个规模的这个家庭农场，平时用工量大不大？
0: 用工量还是蛮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呢，相对来讲就是它，嗯，它有的季节是不需要用工的，它这个是应该算分值嘛，
1: 嗯，
0: 就是用工的分值。
1: 嗯，
0: 一般就是成熟期和管理期的话，它就是间断性用工，
1: 嗯，
0: 就是这3天2天，哎，管理一下，
1: 嗯，
0: 结束这批就结束，
1: 嗯，
0: 要等下一期可能要等个1周或者等个10天，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除了有固定的工人之后，我们就是所有的就是招了一些就是我们就是用工的那种临时的临时工，
1: 嗯，
0: 就等于说我们分片区，哎，
1: 嗯，
0: 除了有固定工人就是分片区的，他由他来统计临时工，
1: 嗯，
0: 带着他们一起来做他那一片。我们实现了网格化管理嘛，因为把人力嘛，现在因为我们农业这块最大的就是人力成本太高了，
1: 对，是的，
0: 所以我们就实行了网格化管理，就比如说这一片，哎，这边是桑果啊，多少亩，你负责多少亩，你是固定，你负责，你带人负责多少亩，他负责多少亩，就是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们还可以技术追踪，你这边出了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到你分管理
1: 人，
0: 哎，对，这个什么问题，为什么缺了水啊，或者是怎么草为什么没出，就可以更便于管理嘛，对我们的那个成本啊支出会更好一点，
1: 这样的话也就减少了很多你的，比如说一个是直接的这个人工成本，还有一个你沟通的这个成本，
0: 哎，对，是的，一季就是我们的那个成本支出会少很多，哎，人工的成本，而且现在就是说基本上我们都实现了机械化，包括我们的打药也用机械化啊，包括有机器打无人机
1: 啊，
0: 还有机械，然后包括除草都是那小的那个除草机，
1: 嗯嗯，
0: 哎，基本上全面实行那机械化，因为纯人工的话，
1: 嗯，
0: 就是现在就不是特别的好弄嘛，人呢身体啊也受不了，那么天热的时候也不行，就机械的话它就没有这个上面的那些方便操作嘛，很快，
1: 就是能够用机械的，咱们可能未来方向都是要用采用
0: 机
1: 械，机
0: 械化，
1: 就除非个别，比如说啊需要疏花疏果的时候，
0: 哎，
1: 这可能还需要人来，人工来进行这个事情，
0: 就是采摘啊这种细化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需要人工，
1: 嗯
0: 啊，但是你像粗犷的一些东西，像除草啊什么打药啊。
1: 嗯，
0: 就完全可以实现机械化了，
1: 嗯嗯，
0: 哎，
1: 所以就是通过您这个返乡回去跟父母一起做这个农场，这10年来的这个感受，你有没有感觉到你这个行业它的这个走势是上扬的？
0: 啊，对，它这个是就是农业是永远不会 没有的一个行业，就是这个行业只会是向上的
1: 一个
0: 行业。
1: 它是一个国之根本。
0: 哎，对，它这个是我们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行业，只是就是说它从过去的那种粗放性管理，变成了现在的就是就标准化管理，就是企业的那一套，慢慢的就会搬到我们这个农业上面去。就比如说统一的修剪，统一的施肥，统一的那个管理，它基本上就是实现标准化，就不需要你去搞什么特立独行啊，就是统一的标准，好复制嘛。现在就是要求就是好复制，可能我这边这个树，哎，怎么管理，那边也是一样的管理，同样的管理方式。
1: 就是现在看，您回到家乡，跟着父母一起做你们这个，就是您父母比较这个等于是这个熟悉的这个领域，这个赛道选对了，
0: 那个。乡村振兴嘛，就是还有就是这个是大发展趋势，就是国家对我们这个认可和支持也是力度是越来越大，对农业的支持也越来越大，那我们抓住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情，肯定是能得到自己充分的那个价值体现。
1: 因为未来可能还会有，我们国家也是支持有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走入乡村，回到农村发展，比如说这个农业，就对这些朋友来讲，你可以给他提点一些建议或者这个想法。
0: 好的，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楚州就包括省里面成立的新农人协会嘛，就是很多一批都是一些年轻的人来去从事农业，他们有想法有胆识，也愿意去干。
1: 对，
0: 然后如果就是有新的朋友想加入这个行业，那我给他的建议呢，可能就是小规模先去
1: 介入，
0: 不要就是比如说。拿你总投资额的20%用于你的基础投资，试种，就是轻投资，
1: 轻资产，
0: 轻资产创业，不要去重投资，盲目的扩大，这个东西容易导致你的资金链断裂，因为毕竟农业嘛，它这个行业它属于重资重投资，回本会相对会慢很多，
1: 而且周期也比较长，
0: 周期比较长，然后其次呢就是自身要硬，就是从技术学习，就是你先要有技术，先去学，先当学徒再当老板，
1: 对，
0: 不要想着我就是老板啊，
1: 不要当甩手掌柜，
0: 对，那个是肯定是
1: 肯定不行，
0: 肯定不行，对，是肯定不行的，都是摸爬滚打下来的，
1: 一定要自己实干，
0: 对，实干。
1: 好，最后周总来公布一路联系电话或者联系方式。
0: 好的，
1: 你说，
0: 153-0960-0960-8778-8778，
1: 好，感谢我们周总的这个分享和介绍，好，谢谢您啊，好，再见，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听众朋友。
2: 妈妈，看我的跳跃后空翻，
3: 宝宝真棒，别游得太远，有危险。
2: 没事儿，我都已经长大，会自己找食物了。昨天吃掉了一只豆子流。
4: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8: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9: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8: 淮北调频103.6兆赫；
9: 京寨调频103.6兆赫；
8: 安庆调频103.6兆赫；
9: 滁州调频103.6兆赫；
8: 淮南调频95.5兆赫；
9: 泗县调频103.6兆赫；
8: 凤阳调频95.5兆赫。
9: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8: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9: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0: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0: 给生命。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8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啊、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胃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 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啊。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啊，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抗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吃凉菜吃多了，对身体其实它也是有损伤。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去缓解呢？多放一点姜丝啊，吃一点生姜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起到抗炎的效果。好，还有呢，就是煲汤或者是炒菜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啊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2: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打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他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边上人啊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停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 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
0: 嗯，
3: 哎，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因为天热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已经抬不起来了。啊，就慢慢就抬不起来，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这。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了我们个人觉得啊，它其中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它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
0: 嗯，
3: 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负责啊。
0: 嗯，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一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啊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谈。那刚才其实杜主任分析到的，就是讲到的这个案例啊，确实让人很痛心。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主题，首先请您给大家来纠个偏啊，就是什么，就为什么大家普遍会认为夏天的脑血管病是比较安全的？您在临床上是不是经常会遇到有这样的一些患者？
3: 是的啊，这个其实不光在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身边啊有这样的案例，大家呢总会有两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啊。第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就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似乎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60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到15%，啊，如果气温呢、啊，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

0: 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啊它就很容易淤积啊，血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劳更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颈子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老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它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来说，就是夏天这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劳更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呢，可能啊是一个劳更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严重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1: 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这个热中风啊，跟中暑之间啊，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只不过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然后我们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这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呐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 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

0: 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他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日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讲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你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日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症状，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重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条，也不管它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喜欢叫他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它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他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0: 中风120这里呢，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可以把舌头伸出来，啊，舌头伸出来，它的舌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脸呢，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啊，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

0: 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叉，叉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它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它的这个臂面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这个无力，那可能是左边脑子梗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内科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啊，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
1: 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0: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的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是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这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啊，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他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银，不能化水银以后，他就导致他小便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又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他就减少喝水。事实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他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脑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啊，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血糖呢也不太容易稳定啊，现在不太容易，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跟房颤的病人我们很多这个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根斯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啊，心源性脑栓塞。但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粘稠度增加以后啊，它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 会更高。
1: 嗯，
0: 所以呢，它一旦这个

0: 个血栓脱落啊，血栓脱落啊，它就会突然出现这种，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基础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其实更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1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啊，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脑血管意外里面，其实脑卒中这一块，其实他们这类的人群占的比例是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啊，所以呢，就是说，40多岁、30多岁的人啊，从这个。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意外。
1: 那人生进入到40-50岁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要保护好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了啊。这个大家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刚刚你也讲到中青年人要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你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有。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内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了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解小便，啊，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去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也会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少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得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其实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中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晚上这个小便频率不是很高的人啊，夏天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出汗比较多，要及时补充这个水分，防止什么？防止你因为脱水啊，脱水以后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调啊，空调我们要用好啊，用好呢这个有个话叫三不啊。第一个是不对着吹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 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发生一些血管的痉挛，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呢，夏天的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空调对着脸吹，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除了这个叫我们讲的中风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面
1: 面
0: 瘫，
1: 瘫，
0: 对吧？啊，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前面就是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知道啊，除了很多人讲啊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是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棉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这一块的位置呢，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呢不要超过
1: 十
0: 十度
1: 度，
0: 左右啊，十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啊，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啊，所以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啊，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

0: 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
1: 嗯。
0: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一省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
1: 嗯。
0: 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呢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
1: 嗯。
0: 但是现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
1: 嗯
0: 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型的。对
1: 嗯
0: 吧？很多老年人，那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
1: 嗯嗯。
0: 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舌苔白腻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第二个呢，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助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
1: 嗯
0: 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助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油腻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啊，老
1: 嗯，
0: 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的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
1: 嗯，
0: 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
1: 啊，
0: 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
1: 嗯，
0: 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
1: 嗯，
0: 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
1: 嗯。
0: 啊，中午呢可以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三
1: 嗯。
0: 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你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
1: 嗯
0: 啊，怎样？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 啊，我们针对老年人。

0: 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
1: 嗯，
0: 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
1: 哦，
0: 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
1: 嗯。
0: 啊，就到晚上的9、1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
1: 又降
0: 他
1: 低
0: 不吃
1: 了，
0: 药，他自己就下来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将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老出血了，老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啊，一到晚上的时候尿血压非常非常高。啊，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儿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0: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3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他是起来以后啊，先什么，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啊，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啊，它这个叫动脉硬化，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啊。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就说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晨起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3个半分钟啊，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呐，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0: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有点疼，我今天头有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叫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啊，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哎，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啊，绿灯是什么？当然，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清楚的，我的手脚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回，哎，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根本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根本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啊，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2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它也没有效果， 或者这个眩晕啊，他反复发作，啊，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要走不稳了啊，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啊。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哎呦，晕晕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呢？晕个不超过1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啊，他马上就不晕了，啊，马上就不晕了，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就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疸，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疸，红疸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啊，或者看东西有重影，这是个什么？这个是眼睛的动脉的这个血管问题啊。如果是持续性的，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在时间窗内都可以去治疗的啊。除了眼睛以外，前面我们讲的中风压力里面，我们第一一看，看你石头怎么样，对吧？石头怎么样啊？石头伸出来是歪的，这样的病人中风啊，那就非常可能的性非常高，要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了。除了这个石头以外，我们看这个，还要听这个声音，就讲话，讲话讲得好不好啊？讲话讲得好不好？如果讲话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也不一定有多大，但如果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多说好多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脑干上面发生这个梗死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要尽早去治疗。眼睛、嘴啊，讲话我们都讲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肢体。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走不稳啊，走路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啊，走路直晃的，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它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啊，它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它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1: 好的，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诺韦格类、他汀之类药物啊，你一定啊，一定是要把这些药坚持吃啊，不能随意的停啊。如果啊，夏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各方面你觉得哎我低了，甚至于血压低了以后我又头晕这些表现，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呀，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啊，甚至葛根粉啊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啊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 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钱劳根斯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劳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0: 最后呢，我给大家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30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30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粥啊，吃一点煮鸡蛋啊，不要吃这个油条、咸菜之类的东西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啊，因为要生活嘛，要外出买菜的时候注意遮阳啊，避开10点以后的这高温。回家以后呢，如果站在门口的话，要注意这个叫缓一缓再进这个，就是缓一缓再进这个空调房。中午11:30到12:30的时候可以午睡一会啊，下午的时候呢3点钟的时候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啊，吃一点这个西瓜啊之类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可以晚餐要清淡，可以吃点鱼啊、蒜蓉西兰花啊之类的、冬瓜汤啊之类的啊。晚上8:30的时候啊，可以用温水啊泡脚15分钟。晚上10:30的时候呢，睡觉的时候啊，空调尽量关掉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跟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啊我们要注意的重点。非常感谢杜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0: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1: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不见不散。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1: 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

0: 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

0: 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后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也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正经

0: 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哎嘿，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哎，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手插在口袋里。
1: 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2: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3: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2: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他的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了。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

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

0: 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

0: 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2: 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

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利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1: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断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
1: 能
0: 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久。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

0: 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1: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来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报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啊！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

0: 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1: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2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3棵树，
3: 3棵树，
4: 100棵树，
5: 1000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1: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2: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3: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

0: 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实际的情况。
1: 它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周准打电话给我，昨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
3: 有擦除的，我们能看到厨就能看到他的这边的收入。
4: 我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的职业班他，因为问起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5: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6: 大老师到了，为农民服务的110，
5: 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
1: 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0: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1: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
0: 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1: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
0: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
1: 过年也不闲着，
0: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1: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1: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核心是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3: 淮南调频95.5兆赫，
1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3: 凤阳调频95.5兆赫。
1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5: 北京时间5点整。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15: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1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呢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介绍到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夏天真的安全吗？警惕热中风，守住你的大脑。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5008。如果呢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啊，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咨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怎么换着花样去吃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话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可能很多人啊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谚语，暗藏着贴合时节的养生智慧。盛夏时节呢，人体的阳气是向外发散的，体表燥热，但是体内的脾胃阳气应该说是相对的虚弱，形成了外热内寒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加上呢这个多雨潮湿，湿气困脾，所以呢脾胃的运化能力可能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啊。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就会出现像这个腹胀啊、腹泻呀、食欲不振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比如像我就有点贪凉，而且呢喜欢吃冷饮啊，整天吹空调喝冰水的话，再吃凉食就会不知不觉的让寒湿之气侵入到你的体内，去引发到脾胃的不适，浑身乏力啊，那么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畏寒怕冷的问题。而

0: 我们说到的生姜呢，它是辛温发散的，就是既能温中暖胃，驱散到脾胃的寒气，化解到生冷饮食带来的损伤，又能够发汗，还能够帮助身体去排出湿气。可以回想一下，以前小的时候是不是如果说淋雨了，家长会给你熬一碗浓浓的姜汤喝，都会说去去汗啊。对于我们如果说有一些感冒症状还没来之前去预防，会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啊，去帮助到我们去温和的调理身体。比如说煮水，这个是暖身驱寒的比较家常便捷的方法。取3到4片新鲜的生姜啊，洗净切丝，放入到沸水当中的煮5分钟左右，再加入到适量的红糖。血糖高的人啊，可以不加啊，再均匀的搅拌就可以了。还可以搭配到2-3颗的红枣啊，一起去煮，这个口感就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茶饮呢，也是温中驱寒、补气暖身的。能够快速缓解到就是夏季贪凉引发的像胃寒啊、腹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同时呢也比较适合就是有手脚冰凉的经期胃寒的人群。如果说你到夏天长期的待在空调房里面，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点困乏，这样的一些上班族啊，也是可以去喝一喝啊，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就是如果说红糖加姜茶，我们尽量就上午饮用，因为晚上喝呢是容易导致到燥热失眠啊。还有就是醋泡可以健胃开脾，醋泡姜呢是夏季的清爽的养生吃法，它是不燥热，比较容易消化的。怎么吃呢？就是把新鲜的嫩姜洗净切片，沥干水分，放到干净无油的这样的一个密封的罐中，再倒入陈醋，这个陈醋呢没过姜片就可以了，再加上少许的冰糖，我们进行一个调味。同样如果是有糖尿病的人啊，那就不要再加糖了啊，密封到冷藏浸泡24小时就可以用了。这个醋呢是能够收敛姜的燥热之性，中和到辛辣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同时有保留生姜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醋其实还是可以开胃的，因为到夏天可能很多人说天热不想吃饭，对吧，你喝点醋其实对于身体肯定也是有所帮助的。早晨啊，就在早餐的时候吃上几片啊，对于身体来说也会大有帮助。另外还有什么呢？可以凉拌啊，这个凉拌呢是抑菌抗炎的，因为凉拌菜啊是夏天很多人餐桌上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的菜品。那建议大家在凉拌菜的时候可以加一点姜末啊，或者是姜丝啊，这个姜性温和，可以中和到凉菜的寒性。其实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还说到，冬病夏治当中吃凉菜吃多了，对身体其实它也是有损伤。那我们怎么办？就是去缓解呢？多放一点姜丝啊，吃一点生姜也是有帮助的，而且还能够起到抗炎的效果。好，还有呢，就是煲汤或者是炒菜啊，我们也可以放一些生姜啊。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啊，炒菜用姜爆炒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加热。包括在煲汤的时候啊，温补不燥，滋心养肺。煲这个鸡汤啊、排骨汤啊、冬瓜汤、薏仁汤，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上3到5片的生姜，冷水下。下锅同煮啊，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话呢，其实又能够去腥，还能够滋补到身体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在煲汤的时候，不是说啊，我们生姜多多益善。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量的，因为太多的话呢，可能汤味会辛辣啊，也是燥热伤身。当然我们要说注意事项，生姜虽好不是人人都适合啊。尤其我接下来说到这几类，第一就手脚心发热的人，这类人他是属于阴虚的体质啊，就是不太适合。第二类呢就是肝炎病人，那么常吃生姜呢会加重他的一些症状。第三呢就是有口臭的人啊，这个口臭如果说你是属于胃热，在中医上那吃多生姜其实呢可能也会引起一些比较释反的作用了。第四就是便秘的人群，因为便秘呢多属于肠热，这个时候过食生姜也会加重到便秘的症状。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相关的一些啊，我们生活当中怎么去换着花样吃生姜的内容。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 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脑病二科副主任医师杜义刚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啊。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夏天真的安全吗？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呵护我们的大脑，警惕到脑中风啊？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去关注的问题。而且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在一年四季当中哪个季节脑中风是最高发的？可能有很多人会说应该是冬季啊，但是结果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一会儿就要请杜主任给我们来讲一讲这其中啊到底是什么个情况啊。欢迎杜主任做客到直播间。杜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这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安徽医院这个脑病二科的这个杜义刚医生。今天啊这个题目啊，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必要讲一讲。其实夏天安全这个误区呢，在我们的这个患者群当中啊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情啊。我今天呢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去年啊治疗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患者呢是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啊，他本身呢有一个高血压的一个基础病史啊，大概有个十来年，平时呢吃药血压各方面控制的也都还可以。然后呢这个以平时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我们他这个脑血管就到了中动脉这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这个有一定的程度的一个狭窄呢。然后呢这个去年夏天的入夏以后嘛，因为这个可能天气热啊，然后这个血压它慢慢比平时啊要低一点。低一点以后呢他觉得边上人也在跟他说，夏天以后啊我们这个血压低了，那我们降压药就可以停一停啊。然后呢他一开始呢就把降压药啊还有这些预防脑血管的这个药就全部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样这个过了一个礼拜，他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发生，也没有太多的头晕啊这些不舒服的一个表现。所以胆子就大了啊。这时候呢就开始夏天因为天热在外面干活啊。因为我们知道农村人经常天热的时候在外面干活就会出很多的一个汗啊，这样一个大汗出过以后呢，他就觉得就是有点开始头晕啊。头晕以后呢他就头一晕嘛，夏天天一热他就觉得是不是中暑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就喝一点这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再用这个冷水啊把身上擦一擦。擦一擦呢，这样过了几个小时以后啊，这个家庭人发现他就是症状不太对劲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讲话讲不清楚了啊，这个手呢已经抬不起来了啊，就慢慢就抬不起来以后呢，送到医院的时候一查的时候啊，那这个诊断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大脑中动脉狭窄引起的一个脑梗死。这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从发病到这个最终啊进入这个医院检查，他已经过了七八个小时了啊，这样的这个治疗上面来说，他就没有溶栓啊这方面的这个必要了。这然后最终呢，这个患者是留下了一定的程度的这个残疾啊。其实这样的一个病例呢啊，其中了我们个人觉得啊，他其中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啊。第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自己啊自行把这个降压药啊还有这个预防脑梗这些药物啊他全部停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错把这个中风啊当成这个中暑来治啊，其实白白耽误了这个抢救的一个时间。今天呢我主要是想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两个角度啊告诉你，夏天啊大脑其实是很危险的，然后呢我们怎么去避免啊这样的一个负责啊。
0: 好，那杜主任刚才已经跟大家去讲到了这个相关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其实我们的脑部是需要更加的去呵护的。他也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8这一路热线向杜主任进行啊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呢也可以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

0: 这个血管是扩张的啊，你看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手上的这个静脉啊都看不见，夏天的时候啊，看到手上的这个静脉啊是明显扩张，就显露出来的啊，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测的血压的时候就发觉相对来说啊，它比冬天的时候啊，可能血压会低一点，哎，这时候呢，看起来好像对血管啊是比较友好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夏天啊，天气它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刺激，似乎呢就是这个血管啊不太容易发生这种痉挛啊。但事实上呢，在临床当中呢，就是说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组数据啊，数据就是说每年6月份到8月份啊，其实各家医院啊，他60岁以上人群啊，他这个缺血性卒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卒中啊，他的这个急诊的量啊，是平时啊，就是春秋季节啊，大概要上升多少呢？大概在12%到15%，啊，如果气温呢，就是持续的超过32度以上以后啊，我们脑卒中复发还有这个急性啊卒中的风险，可能它会直接上升到30%以上，所以呢，夏天呢，它不是脑血管疾病啊的一个安全期，而是一个高危期。那么夏天啊，到底有哪些危险因素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去拆解它。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夏天最常见的，我们叫高温脱水啊，因为我们知道夏天高温脱水的时候啊，血液啊它会变得粘滞，因为夏天出汗多啊，这是如果呢不及时的补充这个水分，血液啊就会浓缩。啊，粘稠度就会增加，就跟我们河里的这个水一样啊，河里的水少了的时候啊，这个泥沙啊，它就很容易淤积啊，血粘度高了，我们脑部的这个小血管其实相对来说啊，它也是比较容易堵住的，这个也是我们夏季脑梗死啊经常容易常见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冷热交替啊，其实我们这几年大家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啊，应该也看到很多啊，就是说，哎，一个人啊，这个叫，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到空调房里面对着这个颈椎脖子一吹啊，吹过以后很快啊，搞脑出血了啊，这个情况有没有呢？因为应该啊，新闻上面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啊，现代人呢，他的生活啊，其实离不开空调啊，从这个40度的室温呢，如果一下子进入2度的空调啊，这种温差非常大啊，这时候进去以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啊！这时候同样的，你的血管啊，它会猛烈的收缩，这时候血压会瞬间的波动，啊，对于我们老年人啊，或者一些这个严重的颈动脉斑块这样的一个病人来说啊，他这种剧烈的血管收缩，其实他很容易出现这种斑块的脱落啊，这方面还有这个血管痉挛引起的这个供血不足，然后诱发一个脑梗，啊，第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虽然讲夏天，因为它从这个季节上面来说嘛，因为它这个晚天黑的比较晚，对吧？然后早上呢，天亮的也比较早啊，它按照这个正常我们这个养生来说，就是夏天这个夜晚时间比较短，所以夏天我们整体很多人加上这个气温啊，很多方面，他晚上睡眠会变得很差。啊，睡眠很差，睡眠差了以后呢，他的血压波动就会比较大比较大。那这样的话，这个睡眠不足的这个病人，他会引起什么？引起我们的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啊，交感神经兴奋以后，我们血压就进一步升高，然后心率增快。所以呢，这个很多这个脑梗死的这个病人啊，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一觉没睡好，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他的这个血压会高，这时候你可能啊是一个脑梗死发生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时段啊，从中医的角度我们去看，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阳气啊，浮于这个体表，啊，人体内部它是什么呢？就是反而相对啊是虚寒的，啊，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什么？都会吃这个冷饮啊，吹空调，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本身体内的阳气又虚了，外面再加上一些冷的这个刺激，这时候啊，我们讲寒邪啊，中医上面讲的寒邪，它就会直接损伤我们的阳气，啊，进而导致我们的这个血管进一步的收缩啊。中医上面就把这个叫寒凝血脉啊，就是血脉因为受寒然后收缩，这时候脑部的血管相对来说啊就更容易痉挛和堵塞。所以，从这个中医和现代医学上面来说啊，夏天其实不是安全期，反而是这个暑湿和这个寒湿两种邪气啊，相交替影响，最容易让大脑出现问题的时候。
1: 所以就是不要有这个误区啊。以前以为是冬天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但实际上在夏天，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也是很容易发生危险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夏天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到底什么叫做热中风？它和中暑又有什么区别呢？
0: 其实我们这个日中伏啊跟中暑之间。

0: 呀，这两个病啊，其实要经常去鉴别，特别是夏季的时候，急诊病人啊，一定是要鉴别的啊。其实我们从这个本质上来说啊，它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一种脑血管意外，我们中医上面叫中风啊，西医叫脑卒中啊，脑卒中。只不过发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热中风啊。它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讲的脑梗死啊。第二种呢是这个出血性的，也就是我们讲的脑出血啊，它这个可能风险会更高。啊，中暑是什么呢？因为外界的体温过高，对我们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温度过高啊，然后让我们的大脑的中枢的这个体温调节中枢啊，就发生了这个障碍，然后我们身体里也没有办法去散热。它的这个病变，它其实不在于这个脑血管，它跟中风是不一样的。中风是作用于脑血管的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连这个区别啊，再进一步去往下去讲，听众朋友们可以去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叫核心病变的不同啊，那个脑中风啊，热中风它是什么？它是因为血管的堵塞或者破裂啊。中暑呢，它是这个体温呢调节中枢的一个失灵。第二个呢，就是典型症状它是不同的。热中风的患者呢会突然出现什么？突然的一个肢体无力，我们的口角是歪斜的，讲话是不清楚啊。有的人表现为什么？表现走路啊走不稳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他中暑主要是什么？主要是一个高热啊，大量出汗，有的人可以没有汗，但是病人会什么？有头痛、恶心啊，这个人头昏昏的啊，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一般来说啊，他不太会出现这种偏瘫的这个表现啊。第三个啊，体温不同啊，热中风的患者呢，他的这个体温呢，就是我们叫脑血管意外，他早期的时候他的体温是正常的，或者呢稍微高一点点，不会太高啊。但是中暑的这个患者，他的体温呢，一般来说啊，是超过38.5度以上啊，甚至有的人呢，他达到这个40度啊，你摸身上是滚烫的啊。第四个点就是我们刚才也讲了啊，其实这个肢体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热中风的病人，因为他是一侧的脑部血管病变引起的，所以多数是什么？多数是偏瘫啊。我们中风的患者呢，他是四肢活动，他基本上是对称的啊，也就是说，他要么是全身的无力啊，或者这个全身的肌力影响不大。啊，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在其中啊判断，就如何去鉴别这两个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要这个从众的一个理论，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中暑啊，如果你出现了肢体的无力、口眼歪斜、讲话不清楚啊，这中的其中的任意条，也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叫高温的一个暴露史，首先是按这个120，按中风去处理啊，紧急拨打120，啊，也不要在家里面去当这个中暑来治啊，因为有的人喜欢叫中暑了嘛，就我们会给他喂一点水啊，对吧？刮痧，吃这个解暑药啊，这些操作呢，其实它一定意义上来讲，它会延误你治疗的这个黄金期啊。我们前面那个病例就说了啊，我们脑中风的治疗的黄金期是4.5个小时啊，当你这个每超过1分钟，它的这个脑细胞的死亡可以达到190万个。啊，所以就是尽早的诊断跟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其实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在家就不要消耗太多的时间了，到医院去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处理。那识别这个中风，大家也熟悉您刚刚讲的这个中风120啊，也请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叫做中风120呢？
0: 中风120这一点，其实大家平时啊，如果关注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科普知识的话，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啊。今天呢，我再带大家温习一下，大家呢这个，可以自己啊掌握，也可以告诉家里的老年人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一看啊，我们主要是看脸啊。第一个呢就是脸边啊，它是不是对称的？除了对称以外，第二个是什么？可以把舌头伸出来，啊，舌头伸出来，它的舌头啊是不是明显歪的？啊，如果是明显歪的，你要非常注意，因为看脸呢，如果不是这个经常看的人呢。他这个可能不一定会观察的那么清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正常左右两边脸啊，其实不是完全对称，啊，就是正常我们去看，一边的鼻唇沟啊是浅一点，一边是深一点的，啊，如果你平时不是很熟悉的人，你要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觉得它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偏这个脸部的一个歪斜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把舌头啊伸出来去看。看他舌头是不是明显的歪，往前伸的时候啊，他是不是伸得直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也是很简单的，我们是这个二查，查呢就是我们两个胳膊啊，给他平举，啊，平举的时候啊，你看有没有一侧的肢体啊， 就明显的下塌啊。如果这个两个手举起来，一个高一个低，这大概率是你低的那一侧是什么，是没有力气，所以它的这个臂面多数是在对侧啊。你右手这个无力，那可能是左边脑子梗住了啊，这样一个情况啊。第三个呢叫聆听啊，聆听这个就是我们听他讲话，哎，是不是清楚，是不是有这个大结巴啊，比如说平时讲话都很流利的，今天突然讲话不清楚了，哎，那这样的患者呢，你肯定是要考虑这个中风的这个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如果大家发现了，我们前面讲了，如果发现了这样上述的一个症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去这个医院去就诊，也不要自己在家里啊就不当回事啊，因为前面讲了，时间就是大脑啊，时间就是大脑。我们劳格斯的抢救，它的治疗时间窗就是4.5个小时，你超过了时间窗，那只能内科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叫我们叫保守治疗啊，保守治疗它的这个有些人他可以恢复的还可以，有些人就是错过了时间窗以后啊，他的这个症状就遗留啊，遗留就很难去完全康复啊。
1: 所以还是要在4.5个小时之内尽快的去把它处理掉啊，特别是到有遇到一个可能跟中风或者我无法辨别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我也不能在家去等着说我扛一扛啊，万一扛着真的我们是这个今天讲到的热中风呢，该怎么办呢啊，这个问题就会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刚刚也讲到哪些就是什么是热中风，那现在也想问问您，哪些人他是热中风的一个高危人群，能不能给大家来就是画个像，让我们大家能够对号入座呢？
0: 我们平时呢，其实我们总结了一部分这个高危人群啊，我把常规来说，我们临床当中我们会把它分成五大类的患者啊。第一大类的就是超过65岁的人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的身上的血管啊，其实从你生下来就一直在用，这个血管也不存在再更换再重新长出来啊，跟我们头发剪了再长出来也不一样啊，你血管就是从生下来到你死，它最终的这个血管就这一套啊，就跟房子里的水管其实是一样的，你新房子的水管它是好的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啊，到了这个房龄过了很长时间，它这个房子里面的水管啊，它就会老化。你的血管啊也是一样的啊，一样的。所以呢，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他多数人的血管其实他这个，都有一定的不同程度的这个叫硬化，弹性差，啊，弹性差，弹性差。然后同时呢，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这个反应啊，很多方面比较迟钝，啊，反应比较迟钝，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他不太愿意喝水，啊，不太愿意喝水有几个原因，一个呢可能就是，刚才讲的，对这个口渴的个感觉比较迟钝。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我们讲特别是男性老年人，啊，男性老年人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我们讲西医上面讲前列腺增生嘛，对吧？前列腺的问题啊，那个。中医上面讲，很多老年人因为啥，他肾阳不足呢，他喝过水以后啊，他不能化这个水银，不能化水银以后，他就导致他小便非常非常多，非常多。所以呢，很多老年人呢，又特别65岁以上老年人，他为了省事，他就减少喝水。事实上呢，很多老年人，我们见过这个很多老年人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就是经常皮肤是干的，他就已经达到了轻微的脱水，啊，这样的这个患者，特别是一些没有激素性疾病的人，就是说他平时血压、血糖啊都还好，这样的人更不太容易重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发生这个脑梗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讲的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因为他本身这两个就是老卒中的一个危险因素，夏天的时候呢，因为血压波动比较大啊，同时呢这个血糖呢也不太容易稳定啊，现在不太容易，比如夏天天热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去进食，对吧？进食，比如说这个有时候吃点西瓜呀，吃点这个，吃点喝点那个，所以血糖也不是很稳定，所以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在夏天的时候，他的发病率本身就会增高。啊，第三个呢，就是有这个叫冠心病和房颤的病人。我们很多这个房颤的病人，我们在劳根斯里面，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心源性脑栓塞啊，心源性脑栓塞。但这样的患者，他发病主要是因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心脏腹壁上面啊，它形成血栓，啊，形成血栓。夏天的时候，刚才讲了，血液粘稠度增加以后啊，它这个腹壁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会更高。所以呢，它一旦这个血栓脱落啊，它就会突然出现这种， 脑栓塞的这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这个有这个心脏基础性疾病的人啊，他也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危险因素啊。第四大类呢，就是本身啊以前有过中风或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个患者，这类的患者呢，因为他本身啊血管都已经有这个病变的这个基础啊，所以他本身的复发，也就是复发的风险本身也是这个普通人的这个好几倍啊。第五大类，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更要关注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中青年啊，包括我们这个年龄啊，年龄有很多不好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啊长期熬夜，对吧？现在这个熬夜的这个人非常非常多，晚上这个经常一点钟不睡觉啊，然后刷手机，刷手机很多啊。第二个呢，因为中青年因为社交嘛，大量饮酒的啊，大量饮酒啊，还有不爱喝，平时呢也不是很爱喝水啊，不爱喝水啊，不爱喝水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年轻人这类患者呢，其实这几年来说啊，他在这个脑血管意外里面，其实脑卒中这一块，其实他们这类的人群占的比例是在逐步的一个升高啊。所以呢，就是说，40多岁、30多岁的人啊，从这个现在开始就要开始保重自己的身体啊，防止这个发生这个脑卒中的一个意外。
1: 这人生进入到40-50岁以后，其实我们就开始要保护好健康的身体，很重要了啊。这个大家也不能够大意。所以刚刚你也讲到中青年人要注意，那么接下来也有大家很关心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0: 怎么去预防呢？就是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可以总结了这个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要科学的这个补水啊，不要等渴了再喝。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正常来说呢，人一天就是不显性的失水大概在1000毫升啊，1000毫升。夏天的时候呢，正常你的这个出汗各方面的这个不显性失水啊，就是我们呼气啊，我们皮肤出汗啊，这些这个失水啊，它大概要至少要达到1000毫升以上。所以你夏天的时候，你正常来说出汗多的时候，你要达到1500到2000毫升。按照这个杯子啊，杯子的话一般200毫升，200毫升嘛，就是我们普通的茶杯一般200到300毫升，所以大概要喝7倍到8倍的这个水。喝水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温开水啊，不要喝这个冰水啊，喝冰水呢可能就是对胃肠啊很多方面都不好啊。还有除了冰水，还有淡的这个绿茶水。当然夏天的这个我们这个中国人喜欢喝这个绿豆汤啊，这些都是夏季啊这个补水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补水呢一次啊不要猛灌啊。为什么叫不要猛灌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下去以后啊，它最终是要通过小便去排出的啊。其实你一次水喝多了以后啊，它肾小球的滤过率会明显增加，这时候短期内会排出大量的水，就跟我们正常一样的，一次喝了个大茶缸一升水喝下去以后，你马上就要去接小便。这样的一个水液呢，就补进去以后啊，它很快就去小便就解掉了，它对你的身体的帮助其实不是很大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少量多次饮水，你咬回喝一点，你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口渴的时候，你就少就喝个半杯水啊，不要一次喝的太多啊。一般来说呢，什么时间段比较合理啊？其实我们这个关注养生的这个老年人都知道，哎，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要干什么？我要空腹喝一杯，对吧？早上起来的时候要空腹啊，要喝一杯啊。其他白天嘛就正常去喝。睡前呢要不要喝？就根据这个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如果啊一些特别年龄大的人，这个半夜起夜非常多的人，那你晚上睡前你要减少这个喝水的频率啊。如果这个晚上这个小便频率不是很高的人啊，夏天的时候因为你如果出汗比较多，要及时补充这个水分，防止什么？防止你因为脱水啊，脱水以后引起血液粘稠度增高，引起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调啊，空调我们要用好。啊，用好呢，这个有个话叫三不啊。第一个是不对着吹啊，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呢，不对着吹什么？不对着吹这个后颈、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后颈啊，它从这个西医的解剖上面来说，它是什么？它是我们这个椎动脉啊，椎动脉供应的位置啊。当你这个肌肉啊，明显的这个空调一吹，肌肉收缩的时候，其实它对这个 后脑这块供血这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这时候会发生一些血管的痉挛，对吧？这是一个，还有很多人呢，夏天的这个天一热的时候啊，空调对着脸吹。

0: 啊，其实我们前面讲过，就是除了这个叫我们讲的中风以外，还有一个病，大家也很常见，叫面
1: 面
0: 瘫，
1: 瘫，
0: 对吧？啊，面瘫它的发病机制啊，我们前面就是可能很多老年人朋友知道啊，除了很多人讲啊是个病毒感染造成的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面瘫吹风以后啊，引起血管痉挛，血管痉挛以后引起面神经的卡呃面神经的这个缺血，然后引起的水肿。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对着面部棉花吹的，以前有面瘫这些病死的人，对着面吹，对着这个叫空调一吹啊，面部一收缩啊，他有很容易得面瘫啊，面瘫啊，这样一个情况就是第一个，不要对着吹啊，不要对着这个后颈啊，面部啊，同时呢，我们中医上面讲，后颈这地方是风池跟风府啊，这一块的位置点它是直接跟大脑相连的啊，所以这地方容易受风啊，容易受风引起这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温差就是不要太大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我们以前用空调的时候都会反复交代啊，房间里面温差不要太大啊。一般来说，跟室温呢，差呢不要超过
1: 十
0: 十度
1: 度，
0: 左右啊，十度左右。为什么呢？因为你夏季打个比方啊，你这个外面这个空气温度是40度，你从外面回来的时候，你的体温可能就是外面是这个环境的温度超过40度，然后你从40度的温度以下啊降到这个2度的房间里面去，这时候你的这个全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血管，它都会发生一些这个收缩啊，这时候导致啊脑梗啊，还有脑出血、还有血压各方面的波动，引起这个脑梗的发生率增加啊。第三个呢，就是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啊，不建议整夜开空调，因为我们晚上睡着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叫阳气啊是入内的啊，阳气入内就是体表上面阳气是不足的，这时候如果整夜的环境温度很低的话，你的很容易这个受风啊。就是我们经常这个空调房待时间长了，或者整夜吹空调以后，早上起来的会有什么感觉？就是这个脖子紧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非常僵，啊，非常僵了以后呢，这时候就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讲的饮食。啊，饮食呢，其实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三吃三不吃，啊，吃哪些呢？第一个要吃苦啊，因为我们苦的东西啊，能清心火啊。夏天的时候，你看有的人脾气很暴躁啊，这时候吃点苦瓜啊，这个莲子心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清心火啊。这样呢，就是对这个，日常的这个身体保健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第二个，你要吃蛋，啊，要吃蛋。夏天的时候，经常我们讲最好的啊，冬瓜。对吧？你看网上传的什么夏天这个自然的空调，买个冬瓜回家抱着，啊，回家抱着就是起到这个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啊。除了冬瓜以外啊，还有什么薏米啊？我们薏仁有很好的祛湿的作用，还有吃小豆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夏季啊可以常吃的东西。第三个啊，就是适当的时候要吃点温的啊。刚才主持人讲了啊，这个生姜啊，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着医生开处方啊。这个话讲的啊非常有道理。夏天的时候也可以吃点这个生姜，但生姜一般早上吃啊，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啊，注意吃一点，这样呢可能让这个夏天啊就是更好的这个预防这些这个身体上的不适啊。第三个呢就是。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叫三不吃啊，三不吃是哪些不吃呢？第一个不吃冰的东西啊，不吃冰的东西。其实我们这个从这个现代人的体质上面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叫，我们是80年代的人嘛，就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啊，那时候冷饮吃的不多，但是你偶尔吃一下就是感觉很开心啊。但是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啊，就是对没有空调，没有这个冷饮，所以那个年代的人呢。他的这个早期那个体质，我们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说，多数人啊，他是个阳偏盛的这个体质啊啊。我们现在对这个很多日常这个很多人啊，包括年轻人、老年人，我们去做这个中医体质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哪些人体质最多呢？就是阳虚型的，对吧？很多老年人，那不光老年人阳虚，年轻人也有阳虚。第二个什么？痰湿，对吧？痰湿的话，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舌头伸出来以后什么，舌质它是紫的，啊，颜色就暗紫，舌苔呢是白腻的，啊，舌苔白腻这样的这个好多是什么？因为阳虚以后脾阳不足啊，导致这个导致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这个 现代人啊，其实冷饮这块一定要控制啊，控制。第二个，你就不吃油腻的东西啊，因为油腻的东西像烧烤啊、炸鸡啊之类的东西啊，因为它油炸的食品本身从这个西医的角度也不建议吃啊，从中医的角度呢，因为这些东西啊，它是一个很容易助湿生痰的一个食物。你夏天的时候本身脾胃就虚弱，然后再吃一些助湿生痰的这个食物以后啊，它很容易产生胃肠不舒服啊。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吃太咸啊，不要吃太咸。咸菜、腊肉啊之类东西呢，夏天的时候少吃啊，少吃。你吃多了以后呢，因为夏天的这个也容易比较引起血压的一个升高啊，所以我们也讲的三吃三不吃，吃苦、吃淡、吃温啊，三不吃就是不吃冰、不吃油腻啊、不吃太咸的食物。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推荐啊，推荐一道这个夏季的一个护老汤啊，老汤，这个呢，大家在家里可以试一试啊。我们经常叫的叫什么？冬瓜薏米排骨汤啊，冬瓜薏米排骨汤。冬瓜呢，一般是要带皮的冬瓜啊，带皮冬瓜，因为冬瓜皮它有很好的这个清热利尿的一个作用啊。用冬瓜皮，还有这个带皮的冬瓜加这个薏米啊，然后加这个生姜啊，煮这个排骨汤。每周呢可以喝个2到3次，它能够很好的这个清热祛湿啊，这样起到一个保健作用啊。第四件事呢，就是我们睡觉啊。其实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啊，叫吃喝拉撒，还有睡行、衣食住行，对吧？它这个睡眠其实占着很大一部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这个睡眠这块一般来说是什么？我们要睡觉要睡这个子午觉啊。子午觉这个经常关注科普的人都会知道，哎，我们这个晚上11点钟之前啊，我们是要睡觉的。啊，中午呢可以小小睡一会啊，睡个15到30分钟。这种睡眠方式呢，它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的疲劳啊，然后让你的血压各方面更稳定一点啊。然后第五件事就是我们讲的啊，讲的这个情绪啊，各方面要稳定啊，因为我们知道啊，夏季心火它是很旺的啊，大家呢都容易烦躁，特别天气一闷的时候，很容易发火啊，发火。如果你这个情绪不稳定，老是发火啊，很容易诱发这个脑出血啊。所以呢，这个一般来说呢，大家如果遇到啊，如果遇到这个情绪不稳定的人想发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3秒冷静法啊，三秒冷静法，就是当你想发火的时候啊，你停个3秒啊，吸口气，再慢慢的呼出。啊，有一些高血压的这个患者，如果想发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这样呢，可能啊，这个叫，血压就不太容易一下子反弹的太多啊。然后第六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关注什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血压啊。夏季的时候，我们前面讲过，夏季的时候就是早上的血压会升高啊。怎样？早上的时候血压会升高，所以这个时间段它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脑卒中意外。所以夏季的时候早上起来要把血压量一量啊，血压量。同时啊，我们这里老年人我们还要关注一个什么？就是叫夜间高血压啊。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这个血压的正常人的血压是什么？白天高，晚上低。但是有一部分人的血压它是反过来的。它是晚上高，然后呢，这个白天啊低了，啊，就到晚上的这90点钟的时候啊，哎，血压就开始慢慢慢慢上升。到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饭以后啊，
1: 又降
0: 他
1: 低
0: 不吃
1: 了。
0: 药，他自己就下来了。所以这样的患者，其实他不太容易被发现，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所以呢，就是这样的患者，就是这个，夜间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前段时间就治疗了这样一个患者，那患者讲他血压一直是正常的。但是他老出血了，老出血嘛，我们常规来说他是什么？高血压性脑出血最多呀。结果病人住院以后，晚上的血压，啊，一到晚上的时候量血压非常非常高，啊，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出血不是没有理由的，对吧？不会无缘无故就出血了，他是因为夜间高血压，长期一直以来他没有发现，他每天都是早上到去量血压嘛，一量血压正常，也就不认为自己有血有高血压，所以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什么季节啊，一定要关起、晨起、夜间血压都要同时关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这个您讲的是六件事儿啊，第六件是不是还有要补充的？
0: 第六件事就是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叫关注血压以外，特别是很多老年人起床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叫 3个半分钟啊。这个老年人早上起来嘛，我们可以建议他是起来以后啊，先什么，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
1: 嗯，
0: 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
1: 嗯，
0: 然后再坐起来半分钟以后啊，那就是等于床上靠着，然后再站起来，啊，最后再下床活动，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啊，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啊，它这个叫动脉硬化，
1: 嗯，
0: 它的这个血管弹性是不好的，
1: 嗯，
0: 如果老年人从这个我们经过一夜的这个卧床的休息啊，你的这个神经反射各方面来说，它已经适应了什么？适应了你现在这种不需要调节的这种状态，啊。当你猛地从这个座位一下就说卧位一下坐站起来的时候，这时候你的这个心脏来不及什么，来不及收缩啊，来不及加快跳动，然后血管呢它来不及，下肢的血管来不及收缩，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发生这个叫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嗯，
0: 啊，体位性的低血压，这时候就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眼前一黑啊，这样的话对老年人来说他会非常会发生这个叫沉积以后跌倒啊，跌倒以后如果轻还好，对吧，如果比较重的人可能会跌个骨折啊，跌个其他问题啊，所以老年人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在床上躺个半分钟，然后靠起来半分钟，然后在床边坐一会坐个半分钟啊，然后再起来活动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刚刚杜主任说到这几件其实都是非常具体的，特别是我们起床3个半分钟啊，这个大家只要记住了应该说不难实施。如果说我们有朋友现在感觉不舒服，比如说头疼啊，或者头晕啊，我们怎么判断就是我们要不要去医院呢？
0: 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啊，会碰到呢，就是说我今天头一点疼，我今天头一点晕，我要不要去医院去看一看啊。有的人可能到医院看了以后，叫医生讲，哎呀，没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吧。他觉得这个医院白去了，啊，白去了。今天呢，我就把这个叫怎么去判断，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叫绿灯，啊，绿灯是什么？当绿灯的话，你就通行，你就可以不去啊。它只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当你什么有轻微的一个头晕啊，但是呢，我走路是正常的，我讲话也是轻松的，我的手脚啊也是有力的。我在床上躺一回，哎，我就好了。这样的这个患者，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是什么？比如说天气热的时候，可能是个轻微的中暑，或者是因为什么晚上的睡眠不足引起的。那这样呢，你可以稍微喝一点淡盐水啊，然后开窗通通风，看看血压、各门情况。如果症状，这个量血压各门都是正常的，这时候呢，你，症状呢这个一直很稳定，那你就没问题啊，就在家里待着就可以了啊。如果这个症状持续性的，甚至还有加重的表现，这时候我们就会把这种症状，升级什么呢？叫升级为黄灯。黄灯是什么？就要尽快去医院门诊去看了。啊，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以外，还有什么？当你的头痛啊，有的病人头痛的持续超过2个小时，有些人吃了止痛药，他也没有效果，或者这个眩晕啊，他反复发作，啊，就是头晕反复发作，一站起来走路也走不稳了。啊，这样一个情况你要去的。当然了，夏天的时候还有一个病也是比较高发的，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叫耳石症，这个也比较多。我们最近碰到了好多这样的一个病人，就是这个耳石症的患者。他病人呢在床上一翻身的时候，哎呦晕，对吧？晕个多长时间呢？晕个不超过1分钟，也就晕个几十秒，然后他不动了以后，他马上就不晕了，啊，马上就不晕了。不晕了，然后在床上呢再翻身的时候，哎，他又晕了啊。这种情况是例外的，这种情况一般叫耳石啊，耳石症。你可以天亮以后到医院叫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复个位啊，他也就好了啊，也就好了。但是我们前面讲的，如果头痛头晕持续不缓解，持续时间长，那我们叫黄灯，你要尽快去医院去看啊。第三个点我们叫红灯。红灯是什么？那你要尽快去医院看了，这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了啊。这个情况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我们从这个从头往下讲啊，第一个叫眼睛，眼睛，你眼睛突然看东西看不清了啊，或者看东西有重影，这是个什么？这个是眼睛的动脉的这个血管问题啊。如果是持续性的，得抓紧时间去医院，在时间窗内都可以去治疗的啊。除了眼睛以外，前面我们讲的中风压力里面，我们第一一看看你石头怎么样，对吧？石头怎么样啊？石头伸出来是歪的，这样的病人中风啊，那就非常可能的性非常高，就要去医院了啊，去医院了。除了这个石头以外，我们看这个 还要听这个声音，就讲话，讲话讲的好不好啊？讲话讲的好不好？如果讲话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一般来说问题也不一定有多大。但如果讲话也讲不清楚了，多说好多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老干上面发生这个梗死啊，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非常严重的，要尽早去治疗。眼睛、嘴啊，讲话我们都讲了，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个肢体。肢体的话主要是什么？偏侧，我们前面讲过，中风是一侧的大脑的病变，血管的病变，所以你有一侧的无力、麻啊，突然的麻啊，这种情况你要抓紧时间去看啊。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叫走路走不稳，啊，走路一站起来走路直晃的，啊，走路直晃的，走路直晃的这种病人呢，他多数好多也是什么？跟这个小脑或者这个脑干的病变，因为这块的病变以后呢，它一个恢复不太好，啊，就是你超过时间长了，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第二个呢，有的时候如果小脑的梗死比较大的话，啊，它可能或者脑干这个比较大的梗死，它可能对你的生命很多方面都有影响，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也要去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那时间原因，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想要问杜主任，就是如果说家里已经有过中过风的老人啊或者病人，夏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多啊，相信这个很多人家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其实我们有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我们前面那个案例讲的，第一个，药不能停啊，药不能停，我们叫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啊。我们在家里如果长期吃阿司匹林、诺韦格类、他汀之类药物啊，你一定是要把这些药坚持吃啊，不能随意的停啊。如果啊夏天的时候你的血压各方面你觉得哎我低了，甚至于血压低了以后我又头晕这些表现，这时候我是不是就突然停？不是，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医生找专业的医生给你看，先逐步减量啊，逐步减量，让血压维持在一个比较这个好的水平。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补水要主动。我们很多这个中风的病人啊，他有什么？他有明显的吞咽困难，他喝水呢就很容易呛，所以家属啊，就夏天的时候就不太愿意让他多喝水，啊，所以这是错误的啊。如果当你水分喝得不够的时候，他血液浓缩很容易发生脑梗，所以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增稠剂啊。如果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我们可以用点藕粉啊，甚至葛根粉啊之类的，对吧？葛根粉啊之类的，给他这个喝的水啊稍微粘稠一点。啊，让这个患者啊适当的保证这个水分的供应啊。第三个呢，就是康复的时间要调。我们知道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到10点钟以后，它就会很热啊，所以你康复的时间尽可能安排在什么？上午的9点之前，下午的5点之后，并且避开这个高温这个时段。如果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出汗比较多，一定要定期的去这个喝水啊。第四个呢，一定要警惕。我们前面讲过叫无症状的一些复发，其实有些这个夏天这个有些脑梗死的病人嘛，就是说夏天之后他又发了，他不一定表现为肢体的瘫痪，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肢体瘫痪是已经有了，你发现不了的。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发现他这个性格上面有改变，反应迟钝了，这样的这个情况啊，仍然是要到医院去及时的进行这个影像学的一个检查啊，防止这个发现这个脑梗，你反而还不知道。啊，这样一个情况。
1: 好，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我知道杜主任在这个方面经验是很丰富的，大家来替您总结一下好吗？
0: 最后呢，我给大家送一张这个夏季的护老时间表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啊，各方面去调整夏季的这个作息。第一个呢，早上这个6点半到这个7点钟左右起床啊，起床呢有一个3个半分钟，可以喝个半杯水啊，量量血压。然后上午7点半的时候呢，早餐一般来说可以吃点燕麦粥啊，吃一点煮鸡蛋啊，不要吃这个油条、咸菜之类的东西啊。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啊，因为要生活嘛，要外出买菜的时候注意遮阳啊，避开10点以后的这高温。回家以后呢，如果站在门口的话，要注意这个叫缓一缓再进这个，就是缓一缓再进这个空调房。中午11点半到12点半的时候可以午睡一会啊，下午的时候呢3点钟的时候啊，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啊，吃一点这个西瓜啊之类的。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可以晚餐要清淡，可以吃点鱼啊、蒜蓉、西兰花啊之类的，冬瓜汤啊之类的啊。晚上8点半的时候啊，可以用温水啊泡脚15分钟。晚上10点半的时候呢， 睡觉的时候，空调尽量关掉或者调整睡眠模式，穿好这个护颈睡衣，准备睡觉。
1: 好，那我们也谨记杜主任今天跟我们说的一些护脑的一些我们要注意的重点。

0: 非常感谢杜正今天做客直播间啊，也是受益匪浅，希望下一次我们还能向您继续来请教，谢谢您。
1: 好，谢谢这个主持人，各位，谢谢各位这个听众朋友。
0: 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呢，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不见不散。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8: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1: 嘿，真的零风险吗？
1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传销有3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6: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7: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6: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6: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6: 淮南调频95.5兆赫，
1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6: 凤阳调频95.5兆赫。
1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6: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7: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9: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9: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4: 新时代，
19: 新机遇，
14: 聚焦三农，
19: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7: 一直在你身边。
2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两种良机双驱动，下种按下快进键。
1: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二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的苗齐，还省了钱省了种子，我们特别省心。
0: 荒山结出致富果，特色产业促振兴。
2: 南美地的采摘南美，我们在这个是这个附近的，路也很近，对吧？每天早去晚归，一天能挣上个100多块钱，也觉得给家庭带来了一份收入，觉得也蛮好的。
0: 老厂房点亮新夜色，夜经济焕发城市活力。
3: 今天和朋友来这里逛街，然后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什么的，菜量也大，我们也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各位好，我是于慧，一端在手，尽职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抢抓农时稳下种，科技赋能促增收。眼下砀山县下种生产转向田间播种的关键阶段，当地抢抓晴好天气，高效抢商播种，以优良品种为根基，智能农机为支撑，两种良机双向赋能，同步发力，全面提速下种进度，为秋粮稳产丰产筑牢坚实基础。
0: 在砀山县朱楼镇的连片高标准农田里，一台新投入的气息式精准播种机正在田地里来回穿梭作业。这台搭载着智能电控系统和北斗导航系统的机械，大幅提升播种效率。每亩播种用时不足2分钟，旋耕、灭茬、施肥、覆土等工序即可一站式完成。村民戴明亮的20亩玉米地均使用该设备，每亩定值精准控制在4500至5000株。得益于两种良机配套应用，今年下种效率较往年提升50%。看着田间地头一排排整齐的苗袋，戴明亮对这台新农具赞不绝口。
1: 今年我们选这个玉米品种抗病抗倒伏耐高温，配上新的播种机，二亩地半小时就播完了，不仅出的苗齐，还省了钱省了种子，我们特别省心。
0: 村民省心的背后是合作社专业化农机服务的坚实支撑。通过引进高性能设备，推广标准化作业，既解决了单家独户购机成本高、操作不规范的难题，也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农户。智能农机的广泛应用正推动村民从会种地向会种地转变，让大家真切感受到现代农业的便利与实惠。
5: 我们合作社引进的北斗导航气息式播种机，实现了单的精准播种。这个机具装载能力强，一次备料能播种100多亩地，一天可作业300多亩，全天仅需加2次种子，实实在在做到了省种省肥，提质增效。
0: 此外，为提升下种精细化作业水平，砀山县组建技术服务专班，组织农机骨干下沉田间地头，结合地块长势、土质差异和伤情条件，开展1:1现场指导，调试机具参数，规范播种工序，确保播种质量，为下种提质增效筑牢技术支撑。
6: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强农机管护，做好技术指导，趁着晴好天气加快播种速度，预计6月中旬完成全县玉米的下种工作。
0: 砀山台许栋毅、方向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正值茭白成熟季节，明光市母山湖镇山南村百亩茭白迎来了丰收采收季，村民们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新鲜的茭白供应市场。
0: 在明光市女山湖镇山南村茭白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满眼葱绿尽收眼底，一簇簇茭白在风中摇曳生姿，长势喜人。村民们穿梭在1米多高的茭白田间，收割、装筐、打包，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7: 一天一个人的话，能采到60-70斤。
8: 这么多？
7: 嗯， 现在整个城市季节，今年这个俺们山南城这个高瓜非常漂亮，今年长得又大还有好还有嫩，今年这有一点个手机单嘛，有一点技术了，现在这个高瓜今年长得非常好。
0: 茭白又名茭笋、茭瓜，干嫩精肥，类似竹笋，嫩滑爽口，也被誉为水中人参，是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美食。为了保证茭白的新鲜度，山南村当天采摘的茭白经过筛选、清洗、分拣、装袋等工序，全部发往上海、南京等地，市场销路好。
8: 现在采摘的茭白主要是这个杭州叫九号，亩产单季的话，就是我们用这是双季茭白，我们去年秋天亩产也在3000斤，今年我估计就这季的茭白我估计在3500斤，我们去年卖了3.57块就对价，一斤，今年目前也是3块。
0: 女山湖镇紧邻安徽第二大淡水湖女山湖，这里生态优势明显，种出的茭白品质优良，口感鲜嫩。由于茭白当年种植当年丰收，周期短，见效快，经济效益高，今年是女山湖镇山南村种植茭白的第二个年头，当地积极探索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种植模式，推进茭白产业发展，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8: 我们这个茭白个头大，肉白细嫩，这是都可以生吃。去年我们一开始就是从引进了一个品种，我们自己但是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我们去年一亩地熊手肉也在1500块钱，就像熊手肉，除了承包费，除了人工，但是我们今年，预计一亩地大约熊手肉在4000块钱。你看去年、今年也不需要栽，就是我们这是双季茭白，就是今年春天就见见苗。
0: 由于茭白从栽种、管护、采收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有效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问题。下一步，山南村计划新建一座冷库，进一步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提高茭白的附加值，以产业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奏响乡村致富交响曲。明光台王卫国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9: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乡村记忆，故土人情，所有的生生不息皆是这里的阡陌秀色

0: 的是清晨和日暮，汲取时间成果，畅享岁月甘甜。银白的是自信和骄傲，凝聚创新力量，掌握大国风采。橙黄的是三餐和四季，又闻稻谷飘香，奏响丰收序曲。靛青的是文化和艺术，传承古今经典，弘扬时代新风。
1: 我志愿加入。
0: 赤红的是热血和丹心，永葆初心使命，谱写幸福底色。这里，青山披霞，炊烟袅袅。这里，民生如歌，振兴向荣。画里乡村，青红辉韵。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三龙时空，欢迎回来。枞阳县前桥镇红湾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产业，曾经的荒山荒坡如今变身绿意盎然的果园，不仅美了乡村，更富了乡亲，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近日，记者走进枞阳县前桥镇红湾村水蜜桃种植示范基地，只见连片的桃林郁郁葱葱，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果香，村民们正在采摘刚成熟的突围水蜜桃。
2: 我们现在采的这个品种叫突围，口感呢香甜多汁，深受爱桃人士的喜爱。
1: 红湾村地处丘陵地带，过去有不少抛荒地，如今这里的桃园面积已达1500亩，种植了突围、桃五、湖景等多个水蜜桃品种，不同品种错峰上市，品质优良，市场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基地试种的100多亩蓝莓也进入成熟采摘期，蓝紫色的浆果缀满枝头，每天吸引周边不少群众前来采摘务工。甜蜜产业让附近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产业饭，目前当地已有300多名村民依靠水果产业实现务工增收。
3: 蓝莓地里采摘蓝莓，我们在这个是这个附近的，路也很近，对吧？每天早去晚归，一天能挣上个100多块钱，也就得给家庭带来了一份收入，觉得也蛮好的。
1: 枞阳台孙成莲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蒙城县在多渠道转化小麦秸秆上做文章，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点草成金，实现变废为宝。
1: 在蒙城县徐团镇陶庙社区，小麦刚一收完，秸秆打捆机便紧随其后，将田里的秸秆捡拾个干净，吐出一个个整齐划一的秸秆捆，秸秆也直接被运输车拉走。
4: 大好快啊，这右边漏好，那边就拉走，拉走这下雨就管用。
5: 我们今年有40000多亩地打捆的，然后机器占到13-14台，然后最多2-3天之内就打完了，不耽误这些就是农民种地。
1: 而在往年作物收获之后，秸秆处理曾是困扰农民的难题。
6: 以往的秸秆群众不要，我们陶庙社区还得组织人给他们清运，一年得花费5000多元的清运费。
1: 今年徐团镇通过公开议价方式与秸秆收储企业签订收储协议，按照每亩不低于5元的标准向秸秆回收企业收取服务费。
7: 全镇12.86万亩小麦秸秆经公开议价规范处置，为村集体征收50多万元。
1: 这样不仅解决了秸秆出路问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收入。这些平时不待见的秸秆，通过能源化、饲料化、基料化，摇身一变变身香饽饽。
7: 统筹调度农机力量，全域推进小麦秸秆机械化。

0: 饶村村黄桃基地，果农们手提竹篮，熟练地将成熟的黄桃从枝头摘下，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1: 今年前期雨水比较多，然后今年减产了，大概2万斤。但是呢，后期这个天气比较好，然后这个今年桃子的口感还不错，糖量也达得标。如果天气在没有什么恶劣情况下，应该10万斤是打底的。
0: 采摘下来的黄桃按照大小、色泽、品质严格分拣，主要销往上海、江苏、北京、天津等地，同时也供应合肥等周边城市的超市和水果店。黄桃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在基地里，不少村民正忙着采摘、搬运，一天下来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2: 我们在桃园就是讲一年到这里面，做做小工啊，我个夫妻俩到这里面做做，一年搞个生活费还不2万块钱，干门口搞个也还好。
0: 饶村村的黄桃种植始于2019年，经过多年精心管护，如今已进入丰产期。基地总占地218亩，种植有黄桃、盘桃、水蜜桃等多个品种，今年收入突破10万元。黄山区台蒋家俊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4: 嗨，我是秸秆，可别小看我，我营养丰富着呢。但以前我太粗又糙，牲畜都嫌弃我。但我经过清注和揉搓丝化后，不仅保留了维生素和蛋白质，还让我自带酸甜香气。现在我可是养殖场的明星饲料，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5: 秸秆清注是一种常用的生物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窖池发酵及果包清注等方式。选取含糖量不低于2%的秸秆，采用大型机械设备进行收割，切碎后将含水量调整至65%至75%，收割后的原料应尽快送至清注场地。将炸碎的秸秆逐层装入清注窖内，每层厚20至30厘米，逐层压实，尽可能减少空气进入，确保厌氧发酵效果。清注窖顶部及侧面用塑料蓬膜或黑白膜覆盖密封，并用重物压实，四周建排水沟，防止雨水渗入。定期检查密封膜，出现裂纹、破损等应及时处理，防止空气和雨水进入窖内。厌氧发酵40至50天后即可启用。清注饲料应随取随用，取后立即封闭。经过清注处理后的秸秆具有营养损失少、适口性强、便于长期保存等优点。清注饲料饲喂时可搭配其他富含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甘草，为奶牛提供优质营养。秸秆鞣丝加工技术是通过对秸秆机械加工后，使之形成柔软的丝状物，可有效提升秸秆饲料化利用效率，将原材料秸秆的含水率控制在20%以下。

机械力将秸秆压扁、揉搓和起丝，成为长度约3至10厘米的柔软丝状物。利用打捆机排出物料间的空气，槽捆密度为500至600千克每立方米，压缩率约40%。经过柔丝加工后的丝槽能够有效改善适口性和转化率，可提升牲畜采食速度。柔丝饲料可作为粗饲料基础，与能量饲料、蛋白饲料等合理搭配。利用打捆机压缩打捆后的柔丝秸秆，装袋可贮存较长时间，以满足四季饲喂的需要。随着近年来柔丝处理机械发展迅速，秸秆揉搓丝化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0: 礼让斑马线，城市奏鸣曲。
1: 三龙时空，欢迎回来。夏日来临，夜经济逐渐升温。苏州市依托老厂区打造的文创园，成了市民的热门去处。工业复古风貌与烟火市井气息交融碰撞，非遗展销、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同步上线，烟火气裹着文化味扑面而来，成为苏州激活夜经济、丰富市民夜间生活、彰显城市文旅魅力的热门去处。
2: 傍晚七点开始，陆续有市民游客走进苏州市文创园区，漫步特色街巷，品味特色美食。夜幕降临，园区里的老厂房烧烤也迎来顾客高峰期。热闹的夜景，独特的工业复古风情，在这里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找到专属的休闲方式。不少年轻人来到这里打卡，感受潮流氛围，沉浸式体验这里夜生活的独特魅力。
3: 今天和朋友来这里逛街，然后发现这里的风格很怀旧嘛，就像之前90年代那时候的风格嘛。然后我们在这里吃饭很惬意，周围环境风格也很热闹，菜品很丰富，菜量也大，我们很受我们00后或者05后喜欢。
4: 因为我也是80后的人，所以说也有一种一些老厂房的情怀，所以说就选择在这个地方。我们是5月1号试营业，然后到今天为止可能1个多月，总体来说生意还是可以的。每个月每天的人流量大概200多个人，40多桌左右，但主要还是以烧烤、龙虾，就夏天嘛，就是大排档形式的，喝点啤酒，吃点烧烤，撸点串，主要是这种风格，最低的消费，然后给客人最好的那个舒适度。
2: 满是文艺与烟火的文创园，前身是1956年组建的苏州市服装机械厂。苏州市量身定制，老工业区旧城更新，加工业遗产活化，加文旅融合发展新模式，以修旧如旧、整旧如新的方式华丽转身，精准植入文化体验、社交休闲、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巧妙打造老工业加新消费场景，实现老厂区与新活力的完美碰撞，将工业遗产与文化体验、社交休闲相融，成为苏州新晋文化地标。夏季夜间，这里的人流量日均达3000人次。
5: 我们这个1956文创园的这个文化创意呢，是基于历史这个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打造集工业文明、这个非遗文化和这个民间文化于一体的这个历史文化街区。1956文创园呢，重点打造集茶馆、这个咖啡，还有这个小吃、民间小吃为一体的一个场所，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图书馆，就是在大家得到这个美食享受的同时呢，同时也能够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主要达到一个居民能够在此能吃能玩、喜闻乐见的，大众化的这个文化消费场所。
2: 从废弃老厂房到网红打卡地，从工业秀带到文旅秀带。1956文创园的华丽蜕变，是苏州打造消费新场景的生动缩影，有效拉动了文旅消费，带动商户增收，更成为激活城市活力、彰显城市底蕴的全新名片。苏州台楼镇马子运报道，三龙时空记者编辑。
1: 安徽省1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业保险加改革，阜阳国元保险创新服务方式在全省首创农业保险加科技金融共同成长计划，把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到三农领域。
6: 今年5月31日，安徽新世纪种业选育的中原国科15小麦品种，在实打验收中亩产达到1009.5公斤，突破吨粮大关，刷新了阜阳小麦高产记录。别看现在育种团队满心欢喜，当初他们却差点放弃选育这个品种。
7: 当时我们有5、6个在研的新品种，没有多余的经费呢，投入到中原国科15号的培育中。这么好的一个品种呢，如果要是白白放弃了呢，就非常的可惜。
6: 当时国元保险阜阳中心支公司在走访农业经营主体时，了解到这个情况，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为新世纪种业办理了中央政策性小麦种植保险。有了这份保单，企业可以到与阜阳国元保险有业务合作的银行进行融资。
8: 我们发现它与众不同， 人家只想着种粮，他却想着搞研发、搞育种，想做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
7: 我们拿着保单到银行进行授信，然后资金呢得到了保障，推动了我们中原国科十五号的选育。中原国科十五号呢，2024年通过国家黄淮南片审定，今年我们在安徽、河南、江苏等省份，种植了30多万亩的中原国科十五号。
6: 目前，安徽新世纪种业累计培育了25个小麦新品种，育种水平稳居安徽省前列。可是，企业依然面临着研发风险高、资金缺口大、有形抵押物少、种子质量纠纷、市场串货等问题。这也是当前农业科技型企业的共同痛点，如何破解发展难题呢？在阜阳市颍全区政府协调推进下，阜阳国元保险与安徽新世纪种业决心走出一条农业保险加科技金融共同成长的新路，双方并于6月2日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创新落地农科金服全链条服务新模式，把农业保险从一个单纯的风险补偿工具升级为连接各类金融资源的核心枢纽。
7: 有了农业保险的兜底，让我们在科研育种上更加有了信心。我们现在呢，研发的品种参加试验的有30多个，预计未来3年，我们有3到5个品种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审定。
9: 就是以农业保险家改革为牵引，依托政、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为企业定制生命全周期的风险保障与金融服务方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保险加科技金融标准化模式，力争为全省改革落地提供实践样板。
6: 阜阳台肖方旭、吴子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田头。在稻麦轮作的田地里，现在的水稻已经可以开始播种了。那么在选种方面，有哪些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呢？芜湖市鸠江区农业技术中心正高级农艺师胡小斌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10: 水稻的品种的选择，我们要注重3点。第一点，水稻的高产性啊，我们的丰产性是水稻高产的基础啊，这是要特别要注意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品种的抗裂性如何。什么叫抗裂性呢？比方说它抗病性、抗虫、它抗倒伏怎么样，第一还有一个它抗高温怎么样，对吧？这是它的抗裂性如何，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第三个就是它的管吃性如何。比方说我们说在江西的品种到安徽如何，我们湖南的品种在我们皖南山区它能不能适应，这就是它的管吃性需要重点考虑这3个方面。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点10分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